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

0: 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AI 电商直播、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宝贝儿啊，咱们换个时间练习吧，楼下姐姐可能在学习呢。
2: 老公，你再把车挪一下，别影响邻居过往。
3: 邻里和睦，小细节彰显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想当妻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这个跳出来的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是昭义军的节度使，叫李云，山西的这个一个节度使，当时就是这就是古代的潞州啊。这个李云是个什么人呢？李云这个人的名字啊，原名叫李荣，但是他这个叫李荣就出了一个麻烦。我们知道赵匡胤夺的是后周的政权，后周周世宗的名字叫柴荣，他的名字叫李荣，这就犯悔了，他得改，要避讳，所以人们就建议他说，你这个叫李荣啊不行，你得改一下，干脆你改成叫李云吧。然后这个叫李云的这一个昭义军节度使呢，他还很滑稽，他随口就说了一段《论语》的话，说李云李云玉帛云乎哉。这个李云李云玉帛云乎哉是《论语》中间的一句话，这个史书中间还记载了这么一句玩笑话。这玩笑话说明两点：第一，李云这员武将读过《论语》，他脱口而出就来一个李云李云玉帛云乎哉，说明这个人读过《论语》。当然在中国古代，现在读过《论语》能够张口就把《论语》给背出来，我们现在叫国学功底很不错了。但是在1000多年前的北宋那个时期，那字能叫粗识文墨，就说有点小学文化程度啊，那个读《论语》就是个同盟读物嘛，所以你那个会背《论语》，就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啊。这说明第一点，说这个人还读过点书。第二呢，说李云这个人呢还挺幽默，就是这一个颇有幽默感的李云第一个忍不住跳起来反对赵匡胤呢。那么李云是个什么人物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节度使，他有什么资本来挑战大宋的开

国皇帝赵匡胤呢，我们要仔细看一看，李云还真有资本。五条：第一，武功高强，他是昭义军的节度使，他武功高强，什么武功呢？善于骑马射箭，长于骑射，这在那个年代冷兵器时代，你会骑马射箭，这就是本领，就是资本，这第一条。第二条，开国功臣，当年郭威带军队杀回开封，夺取汉隐帝的地位的时候，李云是跟随郭威杀到京城的人，所以郭威当了后周的皇帝，李云就做了昭义军的节度使，所以他是开国功臣，这是第二点资本。第三点，这个李云在郭威当了皇帝以后，郭威就把他任命为昭义军的节度使。昭义这个地方我刚才讲过了，在山西，具体来说就是今天山西的长治。这个位置在后周时期北面面临的是北汉和契丹，它是阻击北汉给契丹的一个前沿阵地，而且它打了很多胜仗，它是后周的边地长城，守边有功，这是它的第三个资本。第四个资本，李云这个人骄横成性，他武功好，能打仗，有功劳，有长期在边地作为节度使，在地方上，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做官，做了时间长了，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没有高铁，那么你从长治到这个京城开封，那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啊，很难走的，所以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做官，做了时间长了，养成他的一个怪毛病，骄横，他觉得他在那就是土皇帝了。史书记载他有三件事儿做得很过火，叫善用征赋，火急亡命，常以私愤求监军使，世宗心不能堪，但昭则而已。这个《宋史》记载的这几句话，讲了他三条火。第一，他把国库里的那个赋税，他私自用了，他敢私自动用国库里动用国税，国税是上交中央的，他敢动用，这是第一。第二，叫破鸡亡命，就是天下的逃犯逃到长治去了，他一律不逮捕，一律收留，都容下来了。这要传出来那不得了啊，那天底下所有犯罪的人都集中到他那儿去，到那儿不抓还要重用，这叫破鸡亡命。第三点，是因为他的私人怨愤，他把后周皇帝派去的监军使给抓起来了，中央政府派的人他都能够抓起来，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所以这个人第四个特点，第四个资本就是骄横无度。第五，资深，这资深也不得了。当赵匡胤刚刚在禁军中做一个小头目的时候，人家李荣已经做了多年的昭义军节度使了，这个叫资深呐、啊，资深很厉害啊，资格老。所以李云有这五条资本，所以他敢跳起来反抗大宋。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对李云怎么办呢？加官，给他加了一个中书令，叫兼中书令，这个中书令是个正二品的官，加给他官，安抚他。那么李云对赵匡胤的这种奖励采取什么办法呢？拒不受命，老子不要。

不要，新皇帝给他的奖赏他不要。史书记载了两句话，说李璘怎么处理的：左右未成立数，来民免下方。李云拒绝接受这个事情，让李云所他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事做得太过了，一点都不给大宋皇帝面子，这事太过了。所以他身边人都劝他，劝他什么呢？拿天命劝他。人家赵匡胤命好，人家是真命天子，你得认命，人不能和命斗，你跟命斗，你这斗不过命啊。最后民免下拜。什么叫民免下拜啊？非常勉强的跪下来接受了诏令。接受完诏令，就在宴请中央使者，就中央派了个使者给他下诏书啊，接待中央使者的宴会上，这个李云又来了，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一出戏。正喝着酒来，接待中央政府的官员呢，地方政府的首长接待中央政府的官员，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宴会。正喝着酒来，李云来了，找人把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拿到厅堂上来了，然后往那一挂，对着这个画像，他是先拜后哭。这叫什么意思啊？人家一赵匡胤刚刚把后周给推翻了，人家当了皇帝的又来给你送了，给你加了官，你正在接待人家的使者了，你把前朝的开国皇帝的画像挂出来了，前朝皇帝的画像挂出来，然后又是拜又是哭，这个酒会怎么喝呢？这酒就喝不下去了。那左右的人赶快打圆场，说我们的这个节度使啊，酒量不行，喝多了，现在是醉驾啊，醉驾，这车就乱撞了，别怪他，他是醉驾，别追究他了。这个使者还挺有涵养，把这个呢全记录下来了。当时记录的手段很简单啊，没有摄像，也没有照片，就是把这个事儿整个记下来。这件事儿闹大了，虽然当时没有这个电视啊，这个微博啊，但这个消息传得非常快，迅速的传到了两个皇帝的耳朵里。一个北汉的皇帝刘军听说了，北汉长期跟后周对峙，后来北汉又和大宋对峙，所以北汉的皇帝刘军在哪儿呢？在山西太原，他在山西长治离得并不远，听说了。这刘军一听说，刘军特高兴，立即写信给李云，说咱两家联手，咱把姓赵的给老赵给灭了。这是第一个听说的。第二个那当然毫无疑问的，大宋的皇帝赵匡胤也知道了啊。赵匡胤咋知道了？他派出去的使者能回来不给他汇报吗？怎么拒不受命？怎么劝呢？他勉强才磕了头，这边刚磕完头，那边就拿出来个画像，又是哭又是拜，一五一十全给赵匡胤讲了。赵匡胤全明白了，这李云这个侧头肯定要闹点事儿，但赵匡胤没有动啊，并没有行动。因为赵匡胤现在明白师出无名，你现在出兵还不到时机，再一个刚刚建国不易动武，稳定压倒一切，还是稳定好，所以他没动。结果呢，这个醉驾的李荣又做了一个让人到今天我们都想不透的事儿。北汉的皇帝刘军不是写了一封信说咱们两家联合把老赵给灭了吗？这个李云是接到这个信以后非常高兴，他非常愿意给北汉

联手共同对付赵匡胤。但是这家伙不知怎么想的，他把北汉那个皇帝刘军写给他的信转过来派人送给了赵匡胤。这就不可思议了，你们两家私下里勾结的这个信你交给赵匡胤。我这个写这个讲稿的中间，我始终想不明白这李云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信交给他来。第一，示威，示威啊，你看人家的皇帝来给我联合了啊，来给我联合了，示威。第二，示好，你看人家来找我联合，我赶快告诉你了，我对你还是很好的。但是始终我们无法断定这个李荣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就叫醉驾，就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已经超出正常思维了。赵匡胤很老练，赵匡胤第一没有下诏责备他，第二没有派兵征讨他，反而下了个令，叫你的儿子进京，我给他安排一个中央的官职。什么官职呢？皇城使，就守卫京城的啊，掌握这个京城宫殿出入的一个官。我还给你儿子个官做。赵匡胤干嘛？知道这个人要反，还给他儿子，他的儿子的名字起得很好，叫李守节啊，叫李守节，给他儿子任命了一个皇城使。我想老赵下这个令啊，很大程度上是个试探。而李云接到这个诏令以后呢，也让自己的儿子去了。李云是为什么派自己的儿子去了？我估计那是为了卧底。你不叫我儿子去吗？我就弄个儿子到你身边去。他俩这就各有各的想法，他儿子就上任了。他儿子一来，赵匡胤就接见他了。赵匡胤接见以后劈头盖脑说了两句话：太子汝何故来，太子你干嘛来了。这话问得很没有道理，是你老赵下了令叫人家来的，你还问人家何故来了。这句话最蹊跷的地方，最能够点明主题的地方，在对对方的称呼太子。那言外之意说你爹想当皇帝了，所以我称你叫太子。太子汝何故来，你干嘛来了。然后这赵匡胤给他儿子又讲了一番话，他儿子赶快解释，他说你怎么叫我太子了，是不是有人来离间您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啊，我父亲还是很忠于这个大宋皇帝的。赵匡胤说甭说了，我全知道，你那个老父亲早就想反了，你一直劝他他不听，你是站到朝廷一边的，你爹是站到反朝廷一边的，就这样吧，你回去告诉你爹，说什么呢？这个史书记载的原话这样说的：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也。我不做天子，你爹想咋弄咋弄，我管不着；我做了天子，你爹能不能对我稍微做点让步呢？小让啊，你稍微给我让点步了，别给我弄得太没脸面，我的使得去了，你把前朝皇帝的相往那一挂，是吧，你给他哭开了，一点面子都不给。这李守节一听官也不要了，连夜骑了马从开封跑回长治去了啊，当时就是他父亲所在的地方，把这个事儿全部告诉他爹。赵匡胤就是要他传这个话的，这个话传过去本来应当是两个效果：第一，镇住了，不敢再动了，立即上表谢罪，这事可能就会平。

可能就说，既然败露了，那咱们就捋胳膊卷袖子，咱来动真的了。李云是第二手，他一听说，那既然暴露了，那什么都不说了，反。李云做了三件事，第一，发檄文。檄文是古代的一种文书，当一方讨伐另一方的时候，首先要发一篇文书昭告天下，隶属对方的过失，说明我是正义之师，我要讨伐你，这叫发檄文。第二，求救兵。北汉的皇帝刘军不是来过信吗？想两家联手向北汉求救兵。第三，占泽州。泽州在哪儿呢？泽州是在长治的南边，啊，长治南边，今天山西最南边的有一个市叫晋城。晋城给河南也交界，也隔了一个太行山。他首先南下，把那个泽州给占了。泽州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他等于把山西的这个东南角这两个市全占了，这一块地方紧靠河南，而且紧靠的是什么地方呢？是河南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地点，因为它第一它靠近洛阳，第二它靠近焦作，焦作给洛阳，这个地方是我们讲过刘项之争，其实就是在这片打的。这个地方是个军事要地，所以他就反了。当然他这个反有很多缺陷啊，他这个谋反呢，其实缺陷很多。第一，利益相悖。你想北汉的刘军和这一个大宋的这个一个节度使，这两家联合，他两家利益相悖。刘军是想借着李云的力量把赵匡胤给灭了，李云是向着借着北汉的力量，然后怎么办呢？是灭了赵匡胤，让自己做大做强。但是北汉的皇帝刘军绝不希望灭了赵匡胤再做强做大一个刘军，做大一个这个李云，这是他不希望的。所以两家目的不一样，灭宋这个目的是一致的，但是都希望在灭宋的时候让自己强起来，这是第一点，利益相悖。第二，地位不等。这两家结合的时候，刘军是皇帝，李云只是一个大宋的节度使，说李云称刘军为君，刘军封李云为西平王，说两个人地位不相等，这个地位不相等造成心理不平衡，啊，这是第二个弱点。第三，互相猜忌。这两家因为要联合嘛，所以的两家就在太平驿见了一次面，这一见面两家的裂痕更深了。这一见面李云就发现北汉的刘军虽然是个皇帝，他手下那些兵一个一个都是怂包，比起他手下的兵弱多了，所以他非常后悔不应当给北汉联合，他觉得北汉太弱帮不了他。北汉的刘军给李荣聚会以后呢，就发现李荣太强，所以就派人要监督李荣，派了监军使者。这个监军使者就想找李荣，就找这个李云呐，商量咱们俩怎么打。李荣拒不见面，因为李云觉得我要的是援军，我要的不是来给我指手画脚。所以两家这个联合的本身存在着三大问题，所以这个李云造反呢，天生的就存在着许多问题。

当然，李云手下并非没有高人，李云手下确实有一个高人，这个高人的姓名还很奇怪，他的姓是个福姓，叫吕秋，门字旁一个吕布的吕，叫吕秋，这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仲卿，吕秋仲卿，他给李云讲了一番话，讲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你现在是孤军起兵，面对大梁，你的军队和大梁，大梁就是开封啊，也就是赵匡胤的中央军啊，说你的地方军队和中央军相比较起来差得太远，实力差得太远，你跟这个仗根本没法打，如果正面交锋你必败无疑。你现在要想不打败仗，你怎么办呢？你现在就赶快出兵，占据什么呢？占据今天焦作的孟州，就是孟县。你占了孟县，占了沁阳，然后再渡过黄河，占了洛阳，把这个豫西这一片整个占住。你从山西出发，把豫西占着，然后你和大宋较量，这还能一争天下。否则的话，你这个仗一触即溃。这个吕秋仲卿的这番话说的是非常有战略眼光，但是有一条，李云听不进去。李云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他没有战略眼光，他听不进去，没有这样做。而吕秋仲卿这个分析正是赵匡胤最害怕的，赵匡胤最害怕的就是他从山西出兵，把这个豫西这儿一块一占，将来大宋占的是豫东的平原，他们占的是豫西的丘陵山漠山脉，这个将来这个仗打起来就不好打了，会打了很时间很长。赵匡胤对这一仗非常重视，这叫开国第一仗。开国第一仗，赵匡胤就定了两个原则，只能胜不能败，只能快不能慢，一个是必胜，第二个是速胜。你只要一打持久战，僵持到这儿了，那其他的跳蚤们都该跳起来了，你必须速战速决才能把其他的人给镇住。所以赵匡胤就做了重要的调整。赵匡胤做得很巧妙，他首先是广泛的叫广纳善言，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这些人的意见都告诉他，一定要把太行山的要塞给占住，不能让李云占住，李云一旦占住，将来这个仗就打成持久战了。赵匡胤采纳了。第二，赵匡胤这些人建议赵匡胤要东西夹击，李云不就是在山西的这个东南部这一角嘛，那么应当从两面夹击。西面怎么夹击呢？让住在安阳、住在濮阳的他的军队向西边打，这样呢可以牵制住北汉刘军的大部分军队，让北汉刘军不能倾国之军全部南下，然后东边再派军队，两面形成东西两路夹击他。这是在安排上的第二步。第三步叫防北扶南，北面要防契丹，防刘军，防他们南下，南边李云起兵的时候，南边还有一个节度使也想起兵，这个人我们下集再讲，这个人也蠢蠢欲动，不过人家赵匡胤先得到消息了，赵匡胤得到消息以后就想办法先把南面这个人给按住了，给劝住了，叫暂时不动，
然后集中兵力对付李云。第四个，留足后路。我们前面讲赵匡胤在政治上很有一套，其实这个人军事上也是个很了不得的人。他在出兵之前，打仗之前，他派了他最信任的一个将领叫韩令坤，让他带领军队住到哪儿了？住到河阳。河阳在什么位置呢？河阳就是今天的小浪底水库，大家都知道黄河小浪底水库，小浪底水库附近那一片就是孟州啊，就这一片黄河之北叫河阳，在这一块驻了重兵。这些军队不参与战斗，但是他驻了重兵，而且他在临出京之前给他弟弟有一番交谈，这番话很重要。他给他弟弟这样说：事行也，朕胜则不赢，万一不利，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别做一家寄住。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这次去打仗两种可能，第一打赢了咱什么都不说了，第二打败了，万一打败了，让赵普赶快带兵把这个河阳这块给我占住，只要守住河阳，京城就可保，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打。全部安排好，这才出兵打。那当然这个仗就因为这个妙算在前呐、啊，庙堂之上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所以这个仗打得就特别顺啊。李云是一败再败三败，连续李云打了三个败仗。李云最后是怎么办呢？全家人投火自焚，带着全家人跳到大火里自杀了。他死的时候，他的大本营昭义，就是今那个潞州，长治还在。谁在那儿守呢？李守节。所以他父亲全家一死，赵匡胤的军队一北上，李守节不守节了。李守节举城投降，降了。赵匡胤对李守节还真不错，投降以后立即任命他为官，后来又做了善州，就山东善县的团练使啊，又做了另一个地方的团练使，一直到他做官到死，赵匡胤没有杀他。一个叛将的儿子赵匡胤一直在重用。这一次叛乱很快就被赵匡胤解决了，这一解决李云算完了。杀了李云最大的一个效果叫什么呢？杀鸡儆猴，猴明白。杀鸡儆猴，猴明白。这个杀鸡的目的不在于杀鸡，杀鸡的目的是杀鸡给猴看，如果杀了鸡猴能明白，这鸡就杀对了，如果杀了鸡猴不明白，鸡就杀了，可惜了。结果杀了李云以后出现什么事情呢？承德节度使郭崇原来准备叛乱的，一听说李云被杀了，乖乖的一个人坐着车到京城去见赵匡胤拜见新君呢。你看猴明白了吧。保义节度使袁彦也准备磨刀霍霍想走李云的路了，听说李云死了，赵匡胤派了一个监军使者潘美来了，乖乖的携带潘美归顺大宋了。建雄节度使杨廷章也准备叛乱的，听说李云死了，打消叛乱的念头了。但是我们前面讲过，李云叛变的时候，南方还有一个人准备叛乱。

0: 赵匡胤知道消息以后把他给稳住了。这个人是谁呢？赵匡胤该怎么对付他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3: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2: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3: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4: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3: 啊，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4: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3: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今天是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那么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8月17号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今天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22到30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7度啊。最近呢，大家纷纷呢都喜欢啊，哎，观察外面的蓝天白云，尤其是啊这个白云的造型也是啊各有特点啊。朋友圈里头也是看到了大家啊拍下的各种喜欢的云，甚至呢会给它构思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最近呢就是空气的质量也很好啊。天气的状况也很好，虽然说昨天啊上午的时候有这样的一阵啊这个微雨吧，下午呢仍然是啊转晴的天气。那么未来两天呢，气温来看和今天基本持平，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之间啊，可以说和之前相比呢也是体感会比较舒适啊，而且呢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啊秋天到来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啊，尤其是温差逐渐拉大啊，太阳落山之后的啊，这种外面的空气呢，会啊有了这样的一点点的寒意。那目前来看呢，周四到周六啊，这几天呢是有较大的降雨的概率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多项重大工程上周迎来关键节点，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正式启用国产 C919 客机直飞，国产大飞机成为全球航空公司除欧美产品之外的第三种成熟选择。还有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0瓦时，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首个全国卡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在郑州正式投用啊，全国算力一张网加速成型。来关注余华，余华一个月2次打假，平台不能无解，家徽不是我写的，签名是假的。余华在一个月之内啊，2次啊打假上了热搜。余华表示有大量文章把散文家徽归于他的名下，其实呢却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的作品。余华呢从2017年就开始澄清了，但是假信息啊仍然是层出不穷。除此之外啊，还有像是莫言啊、白岩松啊、这个屠呦呦啊，他们都遭遇过啊各种伪作一棒的烦恼。新京报评论，一条署名余华的作品能带来点击转发，显然高于一般作家，也更容易啊获得推荐位。造假者当然是不当牟利，而流量分发平台客观上也在抽成。无论有意无意，打假不应该是作家本人个人的孤军奋战。整个互联网生态，无论是信息的生成者、分发者、提炼者，都应该拿出有效的应对办法，共同为署名真实来斗地。据外媒报道，苹果近日啊正在主动接触长芯存储，希望呢能够采购啊 LPDDR5X 等移动芯片。苹果已经连续3个财季扛着持续攀升的存储芯片采购成本，并于今年6月罕见宣布全球涨价。长芯啊是近30年来唯一打破三星、SK 海力士、美光长期垄断格局的力量。库克团队呢最近一直在游说白宫美国商务部，希望确保长芯不会列入到实体清单，但是啊多名

两党参议员以毫无依据的国家安全风险理由联合致信库克，要求苹果承诺不采购长芯存储的芯片。签字的议员呢，大多来自于纽约州、印第安纳州、爱达荷州，而美光科技和 SK 海力士正是在这几个州啊砸钱扩产。中新网评论，苹果的醉翁之意呢，就是把长芯当成一条鲶鱼投进被三星海 SK 海力士和美光垄断的池子里，来搅动定价权的水花。不过华为、小米等企业早已通过长期供货合同锁定了长芯的绝大部分产能，即便苹果谈下了长芯，也要排队等配额。来关注财经板块，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精准激光器的国内头部供应商频准激光将于8月18号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呢是每股 186.88 元，为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中1000需要缴纳 9.34 万元。 A 股今年发行价排名第二的宇树科技每股 150.80 元也将于本周在科创板上新。如果频准激光宇树科技上市首日涨幅超过 100%， 投资者中1000的盈利将分别能够达到 9.34 万元和 7.54 万元。A 股今年以来单签盈利超过10万元的大肉签新股已有5只啊，分别是联讯仪器、长进光子、珍宝科技、超纯硬材，还有恒运昌。今年以来，美团、京东、阿里三大头部电商纷纷加码平价超市，推出了快乐猴、京东折扣超市、超核算、NB 三大品牌。从定位来看，这类平价超市与上述公司旗下的品质超市小象超市、七鲜、盒马先生形成互补，在定价、客群以及地理位置上都有所区别，满足平台触达不同消费者的需求。8月15号，旺旺最大的对手竟然是糖登上了微博热搜。2026年财年第一季度，中国旺旺净利润大跌 38%， 旺旺集团董事长将这一局面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直言呢，靠着几只拳头产品过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未能创新求变。对此呢，评论区网友给出的药方高度一致啊，就是减糖。新京报评论啊，旺旺这次的对手呢，不是某一个品牌，而是一个时代的消费观念的转变，情怀的滤镜再厚也挡不住健康意识抬头的现实。危机的确是改变的契机，但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去掉甜度之后如何延续品牌的情绪价值是一道必答题。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啊，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啊，在周六的时候呢，啊，把这个看完了，哎，确实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啊，因为我在看之前呢，就有关注到导演文牧野他的一篇专访啊，他就提到，当时想要拍这部影片呢，也就源于啊，他的妈妈跟他说过非常朴实啊，又非常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啊，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吃饭啊，而咱们也知道，就咱中国人啊，见面之后啊，经常问第一句话就是啊，你吃了吗？其实也是因为咱们这个民族啊，也是在曾经缺衣少食的那个年代过来的，所以更加知道啊，这种粮食啊，能吃饱的重要性啊。那来聊一聊这一部《龙餐馆》，今年啊，可以说是暑期档呢，不断有好作品在上映啊。豆瓣呢，现在开分应该是已经涨到8.5分了啊。它在上映5天的票房就突破了7亿元啊，好像我在周六的时候去看呢，是当时突破9亿了啊。我相信这两天应该是也在持续的上涨当中。在头看电影之前呢，会刷到一些片段啊，为了以防剧透呢，片段没有去看啊，但是看了一下评论区，最高赞的评论呢，就是说这部影片啊，值得一部奥斯卡。我当时呢，也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啊，因为我在看之前已经知道他是反战了啊，他不是喜剧啊，也知道呢，实力派演员包括实力派导演来加盟，影片的质量一定不低，所以我对他是抱有很高的期待。看完之后确实说啊，他对得起观众对他的期待。那么影片呢，是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与餐馆经理马俊生一同经营龙餐馆，本来呢是想安安稳稳的赚钱还债啊，却被卷入了突如其来的战火。尽管如此呢，他始终守着一方灶台中的人间烟火，又守住了乱世里的人性温度。不少观众在看完之后表示后劲儿太大了，以为是一部喜剧，结果呢哭着走出影院，半天缓不过来。也有人评论啊，说看哭了也看饿了，很想吃一碗烩饭啊。如果说大家没有看的话，那我接下来和大家聊。

聊的内容可能会涉及到一点剧透啊，如果说大家看完的话可能更能理解我所说的。因为当时呢片尾算是一个彩蛋吧，有把烩饭啊这一个贯穿全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吧给加到了就是现在的啊，就是说在电影当中呢，是说龙餐馆是后来一直是有人在经营的啊，包括菜单中啊，最后就有啊徐福烩饭啊，所以这个烩饭呢也是很多人会馋的那一口啊。那么这一部反战影片凭什么打动人心呢？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这个好好吃饭啊，因为这是咱中国人最朴素的价值观，甚至每个人都会说啊，说民以食为天啊，千百年过去这一句最朴实的叮嘱从来没有过时的时候啊，儿女出门在外，父母的牵挂也总绕不过好好吃饭啊。甚至呢大家还去扒一些细节呢，会发现影片中其实也有啊描绘到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说这个上车饺子下车面嘛，所以呢徐福离家前他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他吃的只有饺子啊，因为他知道这个饺子裹着的就是啊这个家人的惦记和祝福。那么节后归国下车面嘛，对吧，所以回国之后他吃的是这个一碗面啊，也乘着就是这种尘埃落定的踏实和久违的幸福。而在战火蔓延的异国他乡呢，他用一把锅铲一方灶台，在断壁残垣间啊是搭起了临时性的家，始终也是敞开大门，炉火不息，美食常备，为随时可能会被炮火吞噬的孩子们撑起一片啊能够安心吃饭的角落。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影片抓的这个点非常的好，就是美食，美食呢是贯穿全片的这样的核心的意象啊。因为味道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啊打通啊世界级的这种大家的共感啊，就是你看咱全世界的人都得吃饭吧，而且呢咱中餐呢啊基本上是被所有人都喜欢的，如果说他不喜欢可能是他还没有尝过。所以在影片中确实让人很馋啊，就是这种非常特写的镜头啊，会让你真的想去尝一尝徐福所做的每一道菜。那么美食呢也成为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语言，因为它就是能够跨越啊这种语言的隔阂，来消弭到立场的对立，让原本针锋相对的人可以放下戒备，让大家都期待着说啊在灶火升腾处啊可以吃上啊这样暖暖的饭啊。甚至呢其中啊有一个小男孩啊，大家应该是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徐福的徒弟。徐福的徒弟呢其实在后面呢因为他作为啊战乱国的啊这样的孤儿，所以他的心里头其实是一直带有仇恨的影子，甚至呢他也是非常想加入到啊这种帮派当中啊，去成为所谓的战士啊，去进行所谓的复仇。在这样的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像我一样都笃定着说啊，那这个小男孩最后啊一定会辜负徐福和马俊生的好意，一定会加入到帮派当中，一定会成为战争的牺牲者啊。但是没想到啊，这个电影还是给到了我们惊喜啊，就是他在好几次啊想要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他被灶台所拴住了啊，所以成为厨师拯救了他原本的啊这种非常极端的想要复仇的心。我觉得从他的这个视角来看呢，确实会给到我们更多的触动啊，就是真的有人会因为厨师这个身份啊而有所改变啊。所以这也是徐福和马俊生一直在强调的，说啊他不是这种天生的反派分子啊，他不是恐怖的人，他只是啊一个厨师。再说回到烩饭啊，烩饭呢一开始呢徐福自嘲啊这是边角料上不了台面啊，最后呢却成为了龙餐馆的招牌啊，就是因为他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了家的味道，他让这些饱经战乱的孩子们尝到了被善待的滋味，也守住了他们对于寻常烟火的向往和生而为人的尊严啊。其实所以在剧中呢很多的这个小演员呢也是给到大家惊喜啊，比如说大家也非常喜欢这个胖胖的苏大姐啊，然后她呢也是非常的可爱啊，但是正是啊这种战争的残酷和这

这些孩子们可爱纯真的脸庞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啊。当然我们看完之后应该会更加的感触到啊，我们现在啊这些孩子们有多么的幸福，他们完全不用担心啊吃不到饭，他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啊就是自己的家会被某一次的炮火击中啊流离失所。

接着我们来聊龙餐厅啊，龙餐馆的票房刚才查了一下是 9.26 亿啊，然后也是在这儿呢，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走进影院去啊。虽然说好像电影爱看的是女性，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材呢其实是适合男性女性都可以去看啊，但是我不推荐这部影片呢大家带着过于小的孩子去看啊，因为它有一些战争的场面，我觉得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血腥，虽然镜头很少啊，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还是适合我们成人去看。我们接着来聊啊，为什么这部影片非常的让大家觉得惊艳啊，因为它对于战争的描写啊退出了以往的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叙事啊，以往的反战片啊就是啊肯定有好人肯定有坏人啊，他的人物形象是单一的，而在这部影片当中你会看到他没有刻意的去塑造绝对的善与恶，只是讲述了一个个被战火裹挟的普通人啊。其实也让我想到，其实从古至今吧，所有的战争啊大家都会提到一句话，说啊我们不要开战，因为开战受伤的永远是无辜的百姓啊，其实到现在来说也依然是这样。所以啊这部影片抓住的就是这些原本非常鲜活温热的普通人，但是他们在这种硝烟弥漫中是渐渐面目全非。比如说托尼王啊，我们就说哎托尼带水的托尼啊，托尼王李治廷所演的这一个华裔美军，那托

去军装以外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他是一个喜欢猫咪啊，好几次想说我想要回家的这样的一个美军的代表。那还有就是啊，龙餐馆的老板老扎，原本呢他就是一个慈父啊，就是一个笑容可亲吧，就是一直目标就是啊挣钱来救他女儿的这样的一个慈父。但是当他目睹他的家人都惨死在炮火中的时候，我觉得所有人应该是特别共情他，跟着他一起难过。后来他也就啊被这种仇恨啊拖入了以暴制暴的深渊啊。诶，其实呢在接近片尾的时候呢也有一些镜头啊，就比如说他让徐福张嘴啊，可能当时是想救他的命，以及说呢啊为什么这一群孩子真的被救了，那么大家也猜测啊，是不是他还是终究啊内心的这一份善意让他决定牺牲自己来让这些孩子活下去啊。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啊，也有人呢去问到了这个老扎的扮演者啊他的一个账号啊，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去这么做啊，他当时回了一个 yes。所以我们从这种多面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中更能感受到，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没有想成为加害者，而只是战争让他们成为了被害者，成为了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啊。这种人性的转变啊，其实会比惨烈的战场画面更加触动人心啊。所以我们说战争啊，它最恐怖的不只是啊对于肉身的摧残，而是它会把寻常人拖进仇恨的循环，让他们活成了自己最痛恨的模样。所以剧中的有一句台词我也印象非常深啊，就是他们把徐福三个人抓起来了，说他们呢就是在协助恐怖分子，给定了这样的一个罪啊。那徐福就说啊，没有啊，没有啊，我是中国人啊，我什么都没有参与啊。而美国大兵就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嘛，说啊，这个发起这一次啊炸弹袭击的啊，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啊，发起这一次这种恐怖爆炸袭击的是你的合伙人，被炸死的是你的美国朋友，你现在还觉得这场战争和你无关吗？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具有震慑性啊，一下就点醒了徐福，包括所有的我觉得所有的观众吧，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战争离我们很远，战争和我们无关啊，其实并不是，只是我们啊生活在啊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国家当中。

接着来聊，欢迎来到龙餐馆。预告发布之后呢，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收获了关注，中东地区的网友讨论尤为热烈。有外媒点评啊，就说这部影片的深度啊，叩问战争语境下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留给观众关于爱与和平的持久思考。一部中国电影引发不同国家受众的共情和热议。所以呢，中国故事到底该怎么讲？欢迎来龙餐馆就给出了一种答案啊，就是把镜头对准烟火日常，以一间餐馆为小小的叙述窗口，用普通人的悲欢坚守与相处来诠释中国故事。影片中啊，这个龙餐馆的压轴的菜品，大家觉得是哪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龙抬头。其实我觉得它也就在表现啊，今天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姿态，东方巨龙昂首向上，稳步笃行，走的从来不是西方霸权扩张、恃强凌弱的老路，而是和平发展、和而不同的正道。就像一餐一饭能够温暖人心啊，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都先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再以一碗热饭的温度待人，这是刻在民族骨血中的基因啊。其实走出影片呢，你会看到啊，就是万家灯火非常的明亮温暖，你会闻到就是这种街巷深处的饭香啊，你真的会觉得好好吃饭已经啊，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你会就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触动啊。当然其中让我触动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影片结尾的一组数据啊，也是令人非常的沉重。全球呢，约有 4.73 亿的儿童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约占儿童总数的 19%， 每天也有约20名的儿童因战争而死亡。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到之前的加沙儿童吧，就是我们知道啊，巴勒斯坦和这个以色列的冲突啊，导致于很多的加沙的儿童呢是流离失所啊，很多也是在一种非常差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其实在片中呢也有一些这样的隐喻镜头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后来的这个他们进入到的就是这种可以说是反派组织的这种训练营当中吧，他们也知道了每个孩子所谓的上战场就是把他们当成人工炸弹啊。那么在送走每个孩子之前呢，他们都会去给孩子煎一个蛋。而在片中这些煎蛋被烈火炙烤，甚至到了这个焦黑卷曲的隐喻镜头，就克制却极具冲击力啊，无声地控诉着鲜活的孩童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被无情摧残的悲剧啊。当然这也就是对于战争中这种精神的荼毒和对文明撕裂的一种反抗。当这种无辜的孩子却要在暴力与对立，却要在这种洗脑中被灌输的扭曲的观念中成长，战争的苦难和伤痛也将代代延续。再有就是我们提到的辣椒辣椒呢我们看来它就只是厨师调味的食材，可是在片中它也会被异化为美军折磨战俘的工具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个辣椒本身有错吗？没有，它的用途其实是在人心的一念之间所以我还是说我们前面就提

到了说徐福和马俊生啊，他们我觉得最润物无声的善意呢，是他们一次一次的把徐福的徒弟把赛夫啊，把所谓的啊别人所称的天生的恐怖分子拉了回来啊，让他最终选择掂起的是锅勺而不是武器啊，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厨师啊。在最后一个镜头啊，就是他徐福去到了现在的龙餐馆，去到了后厨，去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位厨师啊，他的一只眼睛啊也是像和赛夫一样啊，就是戴着眼罩啊，大家都很期待这个转身啊，大家期待转身过来之后呢就是赛夫啊，但是镜头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有人就说这是在留白啊，有人也说，其实他代表的不是赛夫一个人，而是所有的啊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啊。总之呢，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留白的镜头呢是各有各的理解啊，但是我还是愿意理解为啊，他就是赛夫，就是被徐福和马俊生拉回来的赛夫。

再见了。那么在这儿呢，还是啊，想要再次和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去到影院中观看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啊，一定会给你啊，一种高质量影片的惊喜。同时呢，我们也是啊，能够更好的珍惜啊每个人现在的小小的幸福。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上文书说道，丑姑娘陈金定看上了小姐薛金莲，她拿薛金莲当男子汉了，非要逼着马上拜堂成亲。老妈丫鬟呼啦就把小姐薛金莲围住，郭老爷子给您道喜，赶快沐浴更衣哟。薛金莲脸臊得通红通红的，心想这可糟了，我女扮男装报我哥哥的名字是为了行动方便，想不到被小姐看上了。你说两个女的怎么成亲呢？将来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可把人坑哭了，想跑跑不了，也没个人帮忙，任人摆布，就跟那木偶一样。给他都换好了衣服，那边洞房准备好了。陈老寨主呢，一是对女儿娇惯，二是也怕眼前这个姑爷反悔，嫌自己女儿啊丑。既然是女儿乐意，他也应下了，快给他们成全得了。只要入了洞房，成了亲，就是夫妻，以后再有什么事儿，那就好办了。所以就误事了。洞房呢，就是小姐绣房，贴上双喜字儿，收拾收拾就行了。前边告诉喽啰兵，品酒方肉，祝贺贺喜，准备天地桌，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我都不再重叙。简短接说，天定更之后，把薛金莲送入洞房，小姐在洞房等候。这位大姑娘啊，平时啊那脸没那么大，什么都敢说，没告诉你像小子吗？今天入洞房也羞羞答答，也心满意足了，心想就凭我能找着这么个小白脸，又是将门之后，那就算随心如意，你看咱们多合适啊。盖头啊在那蒙着，就等着薛金莲给他挑开。这边摆了一桌酒菜，什么子孙伯伯长寿面，夫妻对饮交杯盏，姑娘在这坐等着，薛金莲坐在一旁啊，哎呀，像怀里揣个小兔，心砰砰砰直跳，牛眼看看心想，我瞅他都害怕，这徒儿一把就能把我拍扁了，这可怎么办？天交二更，薛金莲没动，陈金定有点着急了，心想等什么呢？咱俩不是不认识，你该过来说话了呀。嗨，你不掀盖头，我自己掀，啪拿着扔一边了。我说公子啊，天到这个时候你不饿呀？啊，听说你在山上走了不少日子，看你那疲劳劲儿，吃点喝点安歇啊。
7: 好好。金莲想这可怎么办，哎，有了，我不能在这过夜，一旦他发现我是女的，那还不要我命啊。死了是小事，我没见着爹娘呢，我呀，我最好趁着睡着了悄悄逃走。
6: 陈小姐。什么小姐？我叫陈金定，你怎么叫的行？贤妻。哎，这就对了，快来坐坐坐，来来来来，老坐，你呀也别磨不开，明天我就跟你一块走，咱们奔锁阳关去。他这一摁，哭嚓就把薛金莲摁到坐这块了。你认识锁阳关吗？
7: 嗨，我是这一代生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6: 好走，我认识路，从这儿往西北去，一直走不拐弯，你走上不到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出了深山老林了。

再往前去，你奔玉门关，过了玉门关再往前去是界牌关，过了界牌关再往前走，他一站一站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东西准备好了，要出门用的、吃的、用的、穿的都利利索索的了，你放心，明天我跟你走。啊，你爹娘能舍得你啊？没事儿，爹娘听我的，她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她要是不听我的，我跟你走，我再也不回来了。哦，对对对，小姐，来，那你喝酒？嗨，干嘛小姐呀？啊，贤妻，哎，来吧，小女婿，你也喝。薛金莲一想，喝吧。薛金莲不会喝酒，为什么呢？他在人家长大的，处处都小心谨慎，可是陈金定可海量，滋喽一杯滋喽一杯，你怎么不喝呀？我不会喝，我怕辣，真没出息，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你不喝我喝。我看贤妻真是海量。是啊，你这么说吧，喝个三斤二斤的没事儿，你换个大碗。就这样再三斤，一会儿啊喝多了，乐得嘎嘎的，自己呀、啊、喝多了撸胳膊挽袖子。薛金莲一想，谁要找着这么个妻子，哎呦，也把人吓跑了。可是姑娘心肠挺热，心眼又好，武功也好，谁要是找这么妻子也算有福气。就这样金莲左一杯右一盏的叫他喝酒，陈金定喝多了，哎呀不行，我喝多了我得睡觉。好，那你先睡觉，那你呢？哎，我这换换衣服也睡觉。就这样陈金定撩开了帷帐帘，往那一躺，连衣服都没脱，脑袋一挨枕头，呲儿呼呲儿呼，他睡了，呼声如雷呀。薛金莲一看，这可不错，吃得饱睡得着。哦，这你能睡着觉啊？陈小姐，金定怎么叫不行？哎呀，对不起了陈小姐，我得走了，你心里头没事儿，我心里可有事儿，实在对不住，等将来和我父亲得胜还仇之时，我再登山谢罪，我走了。就这样他把小姐准备的换洗衣服都拿着带好了，找到了自己兵刃，到槽头牵过一匹马，转身往后山去。薛金莲啊，今天下山特别容易，为什么呢？一是山寨，今天品酒方肉祝贺，喽啰兵喝得宁宁大醉，更主要这个山从来没有人攻打，戒备不严，他从后山走的，他是从后山走了，他给薛丁山可惹了祸了。您别忘了，薛金莲报的薛丁山的名字取的是丑丫头陈金定，后文书陈金定要到疆场找去，酒醒之后就不干了，随后催马就追去了，干嘛？找薛丁山玩命去了。咱们再说薛金莲下了山，他不敢按照陈金定指的道路走，为什么？他怕追上，所以看着一个岔道刷就拐出去了。陈金定天亮之后再追薛金莲就没追上，为什么？走的两条道。再说薛金莲走了一天的路程，出了大山，来到阳关大道，一打听，坏了，这不是奔西凉，而是奔长安。薛小姐一想，奔长安，哎，要不然我就先回家看看，给我妈报个喜，然后我再到西凉。就这样，她就想奔山西去，又走了一天多路程，天色将晚，她住店，你说多巧啊！正赶上他的哥哥薛丁山奉师命下山，要回山西绛州分西村看自己的母亲，也住在这个店。怎么这么巧啊？哎，无巧不成书啊，如果都不巧，谁跟谁不挨着我叔，没法说了。那还不算，这兄妹俩住就隔一道墙，那个年代房子更简单了，那个咚咚咚一敲，那边听得清清楚楚，薛丁山在这屋说话，薛金莲听清楚了，说什么呢？正赶上分西村一个病汉贫困潦倒，没有钱，薛丁山赠他银子，又写了封书信，说你替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母亲，就说我奉师命下山，马上到锁阳关救父，我先到京城去找程千岁，听说

说京城啊要选元帅，我要是能夺元帅印更好，夺不了呢我随营出征。薛金莲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又惊又喜呀、啊、哎呀，真是想不到我哥哥在这儿我碰上了。我瞧瞧他偷偷一看，俩人一个模样，你想啊，双胞胎怎么能不像。尽管薛丁山长得像他妈妈，薛金莲像他爸爸薛礼，但是双胞胎他都有相通之处。哎，既然我哥哥进京城夺状元也好，当战将也好，我怎么不能啊？我是女孩家，女孩怎么了？我学艺时间不短了，我的义父教我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水上陆地交战都教过十多年呢、啊，没少下功。我何不尾随哥哥身后，也到京城找个机会，我也报效国家，前敌立功，算给老薛家光宗耀祖。想到这儿，他坠着薛丁山的后边悄悄地下来。当薛丁山到教场战胜了詹宏，战胜了徐勇，这三员将他都看见了。哎呀，薛金莲这高兴，我哥哥这么大的本事太好了，那么我和他如何呢？哎，我何不跟他开个玩笑，我和他比试比试，到底我的本事大他的本事大。对，这个女孩家也是好奇好胜，好出风头吧，所以大喊一声报薛丁山，来到教场和薛丁山比武较量。偏巧这个时候柳氏在王茂生的陪同下来到京城，才把这兄妹二人叫到眼前。两个人见到母亲一说当初的情况，兄妹是悲喜交加。一旁的程咬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哦，这么回事啊，一个薛丁山，这个丫头叫薛金莲，嗯，爷爷是我，你冒充你哥哥，嗯，我试试看我哥哥本事大，我本事大，嗯，都大都大，没别的，走，跟我见皇上去。随后派人把柳氏贤人送到老王府，谁家呢？就是程咬金家先休息。为什么？程咬金喜欢薛家这兄妹二人，领着两个人来到了演武厅上边见皇上李世民。有程咬金先说清楚是这么回事情。哎呦，李世民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啊！我的薛爱卿有这么双儿女，这可真是前辈子积德了，把他带过来。俩上前磕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你们两个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哎，赦你们无罪。两个人往上仰脸，皇上傻目这么一瞧，好，一看薛丁山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白似玉，两耳朝怀，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岁数不大，嘿，威风凛凛。好，再看看薛金莲，女扮男装，看不出是女孩，但是因为见着皇上自己有点不好意思，羞羞答答的样子，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免礼。俩人都站起来，丁山呐、啊，你力胜三杰，可谓独占鳌头，武功可以，不知道你念没念过书啊？在高山，老师也教过一二，在家的时候，母亲教我识字，也曾在书馆外偷听先生讲课，学过写字读书。兵书战策呢，也略知一二。好，徐爱卿，那么就由你来看看他的文采，或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是否他通达呀？徐吉、徐茂公说：“好啊，来来来，孩子，你跟我过来。”叫他靠在一旁，叫薛金莲先退到一旁休息。嗯，薛丁山，有。你不认识我吧？我叫徐茂公。哎呀，老前辈，你好，你好。你在山上都学些什么？哦，老师曾经教过我，身为大将者，应该身先士卒，身。

为将军者，应该知道三料六韬、十七纪律、五十四然，还有孙子十三篇。何为三略？就是略天、略地、略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身为元帅者，应该明白什么？应该明白八德。将官者，五德。那么身为元帅如何带兵？向老前辈回，另行撼山岳，功过赏发明，身先士卒常施爱，驰骋疆场不为名，长驱直入平敌寇，指日高升庆生平。安营扎寨，高防困守，下防水淹，挨着树木狼林，要谨防火攻。徐茂公嘴没说，心里头佩服，这孩子说的有理。兵行撼山岳，军令如山呐、军令大如山，赏罚要分明，军中就怕胡了八都的，有功不赏，有罪不罚，那谁也跟你干呢？身先士卒，还有爱护士兵，讲有理。但不知你可学过排兵布阵？回老前辈，行兵布阵，这是当将官者常做的事儿，但是布阵不可深究。要你这么说，那些排兵布阵就没用了。非也，我是说排兵布阵要因地制宜，因为古时战争和今天不一样，战场有广狭之分，不能够墨守常规，死守一个规矩，应该因地制宜，因场合排兵布阵。好，徐茂公心里暗暗的钦佩，这孩子这么大，有这么大本事，看来他的老师啊教得好。薛丁山，我命你写三篇文章。第一，身为元帅者，何为八德，也就是治军之法。第二，如何到西凉解围。第三，如何治国安民。有人把薛丁山带到一旁，准备文房四宝和座位，叫他写文章。为什么三篇文章？薛丁山略加思索，很快把三篇文章做完，吹干了，交给了徐吉。徐茂公没敢看，交给李世民。李世民拿过了文章一看，龙眉紧皱，沉吟半晌没说话。文武群臣都看皇上的脸色，他不说话，大伙的心就悬起来。这薛丁山怎么样？说只会武没有文才，那样人当元帅可不行啊，光义勇之夫不够帅才。程咬金着急呀、我说万岁呀、到底怎么样啊，你都说话呀。这个嘛，程爱卿啊，刚才薛丁山在那做文章，谁在身旁？没有啊，谁也没有啊。没有。军师徐爱卿旁边没有人吗？徐吉乐了，万岁，我们都在这坐着，是我出的题，出完题就把他带走了，我是到门前看看，可是我们谁在呢？是他自己写的。真是他自己做的？是。好啊，看来是国家祥瑞出此良将啊。好，就他这个岁数，就他这文章，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薛丁山跪倒听风，臣子在，古封你为恩科龙虎双状元，挂二路元帅，到西凉救你的父亲，投入元帅得胜之时，另行封赏，谢万岁。马上有人拿过金牌。什么叫金牌？二路元帅就没有扭头狮子烈火大印了，干嘛呢？给一道金牌，这道金牌行使二路元帅的权力。皇上亲自把金牌给薛丁山挂在前胸，龙虎双状元，也就是文武双状元。然后传旨官冲下边高喊，各位举子听真，

0: 此次恩科龙虎双状元二路元帅是薛丁山。哦，场上一阵沸腾，特别是十三家小国公乐得直蹦啊，这赤虎成通啊更可怕、啊、哎，太好了，我就说是啊，我爷爷会找人，他早就告诉有个姓薛的叫什么丁山，这回行了，咱们都跟他出征吧。罗章说你待着吧，你多大出征没够岁数、哎、那就是说我非跟他走不可。那位说了，都走了吗？没有，还选出八员将。哪八员将？书童暗调薛丁山在这演武厅上，皇上在问话，徐吉考的做三篇文章，这这么长时间，你能说这场上空着吗？场上干嘛？选拔将官，下边自有人在那招呼着，俩一对俩一对开始比武较量，胜者靠一边，败者那你回家吧，胜者再两一个两一个打一次，打两轮，最后胜出八员大将。这八员大将是谁呀？徐勇、徐猛、卢刚、卢强、刘琦、刘凯、孙德、孙胜，是四个使刀的，四个使棍的。他的名字是勇猛刚强齐开得胜，岁数都不大，大的21岁，小的18岁，好跟薛丁山一块出征。就这样，八员将留下，下边人安排，皇上起驾赶奔龙庭，来到了八宝金殿，坐稳之后，文武官员见驾已毕，两旁站立，薛丁山也被带到这儿商议下步怎么办。徐吉、徐茂公说，要论孩子的武功不错，文章做得也好，但是到底年轻啊，没经过战场就带兵，这玩意儿是吓人呐、啊。急于要孩子成才，必须有能人辅佐，时时叫回来继续学，要不然西凉解围恐怕要夭折呀。皇上说是我也那么想的，他到底年轻啊，这么办，军师你辛苦一趟，随营出征如何，老臣冤枉。那么还有谁呢？旁边自报奋勇的是驸马秦山秦桓玉，万岁啊，孩子我愿意跟着出征。好，又点了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因为老元帅尉迟恭刚刚故去，不好把这三个孩子带走，留下尉迟宝怀，一是孝敬母亲，二是给父亲发丧，叫他两个哥哥随营出征，跟他们一商量，两人也乐意，因为呢他们呢和薛礼交情很厚，为了薛礼认可不在家守孝，要随营出征。程咬金说没别的，要这么说啊，嘿嘿，我还压粮运草。李世民说，程爱卿啊，岁数大了，头次你压粮运草，又杀破敌营，进京解围，功劳不小，休息了。不行，你别看我头路元帅、二路元帅，没我这压粮官，他们照样打败仗，看我的，我非去不可。哎呀，寡人不放心呐、啊。不要紧，我选一个帮忙的，不知道万岁你能不能答应。说吧，我那孙女薛金莲好武功，我太喜欢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皇上起驾赶奔龙庭，来到了八宝金殿，坐稳之后，文武官员见驾已毕，两旁站立，薛丁山也被带到这儿商议下步怎么办。徐吉、徐茂公说，要论孩子的武功不错，文章做得也好，但是到底年轻啊，没经过战场就带

带兵，这玩意儿是吓人呐、啊。急于要孩子成才，必须有能人辅佐，时时教诲的继续学，要不然西凉解围恐怕要夭折呀。皇上说，我也那么想的，他到底年轻啊。这么办，军师，你辛苦一趟，随营出征如何？老臣冤枉。那么还有谁呢？旁边自报奋勇的是驸马秦山秦怀玉。万岁呀、啊、孩子我愿意跟着出征。好，又点了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因为老元帅尉迟恭刚刚故去，不好把这三个孩子带走，留下尉迟宝怀，一是孝敬母亲，二是给父亲发丧，叫他两个哥哥随营出征。跟他们一商量，两人也乐意，因为呢他们呢和薛礼交情很厚，为了薛礼认可不在家守孝，要随营出征。程咬金说，没别的，要这么说呀、啊、嘿嘿，我还压粮运草。李世民说，程爱卿啊，岁数大了，头次你压粮运草，又杀破敌营，进京解围，功劳不小，休息吧。不行，你别看头路元帅、二路元帅，没我这压粮官，他们照样打败仗，看我的，我非去不可。哎呀，寡人不放心呐。不要紧，我选一个帮忙的，不知道万岁你能不能答应。说吧，我那孙女薛金莲好武功，我太喜欢了，这个孩子能女扮男装下教场和他哥哥比试，说明有勇有谋有胆量，这么生好功夫留在家里习学真旨就可惜了，不如叫他跟我压粮运草，我们祖孙二人一块出征。万岁你尽管放心。好，寡人同意。还有个事儿，万岁，这个事儿你看我是说是不说呢？李世民说，你要不说你跟我讲干什么？你就说吧。啊，他这么事儿，这个薛金莲他的妈，你说人家看见女儿和儿子还没亲热够呢，就给他们分开，我总觉得于心不忍。人家丈夫在这个锁阳关被困，要我看呢，干脆叫他夫人也去，一是呢和他儿女近边近边，也好到锁阳关看看丈夫，你看怎么样？这李世民一想，这可是太难为人了，没听说出征还带个妈的，哪有这么干的呀。薛丁山过来施礼，万岁，小臣自幼和父亲就没在一起，现在又在高山学艺多年，好不容易回来和母亲刚见一面，望万岁允许我母亲随营出征，如果打仗不方便，我会安排个安全地带。好吧，薛丁山说话了，皇上点头同意了，准备调50,000人马，战将有了，军事有了，一切安排完了。徐茂公说，万岁啊，还有一件事儿，你看看该怎么办。李世民说，什么事儿啊？缺一名先锋啊，这元帅年轻，先锋可得老了，还得对西凉了解的，还得文武双全着，咱们这才能培养这年轻人早日成才。要弄个小孩先锋，没怎么的，有人打回去不行啊。你看万岁，谁去合适？谁认先锋为好？李世民呢，连想都没想，一张嘴，好啊，就叫罗通去吧。程咬金一听就不干了，哎，万岁，你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叫罗通出征啊，你于心可忍？你好意思吗？连我都替你不好意思。李世民的脸腾就红了。程咬金，我的老爱卿，你怎么这么说？怎么说话呀？我这说是好的，万岁，你是好了巴着忘了疼了。你光替你着想了，你的江山稳固，你没想下别人。那罗通容易吗？罗通随着薛礼出征，被困锁阳之后，杀透重围，差点没死在中途。历尽千辛万苦啊，在刀尖上滚过来的，进。

京城搬兵求救，被你那皇叔李道宗弄到府里给栽赃，愣说是如何如之何，弄得翠云郡主碰头而死，尉迟恭老元帅撞死在紫金门。我们大家怎么给讲情理都不听，你把罗通掐尖入狱，差点没治死。他刚刚回家，哦，他那伤还没痊愈呢，你叫人出征啊？你于心可忍？李世民这脸跟巴掌打一样，不好意思，舌头在里边真就磨不过弯了呀。这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是啊，罗成战死沙场，罗通这回险些被害丧命，都是我那个皇叔李道宗干的事儿，愣说对翠云郡主先奸后杀。这行了，我的老王兄啊，哎，我也知错，打人别打脸，说话别结嘴，我知道那件事情是我的皇叔之过，我呢是一时耳软心活，我想罗通是我的干儿子，论国法是君臣，论私情我们是父子，那么现在有了难了，他能不出头吗？耶耶耶耶耶！你说他先奸后杀的时候，你怎么不说父子和君臣了呢？这阵想起来了啊！我看你们谁传旨？这我想他会顾全大局。那好，那你请去吧。皇上拿起笔来，徐茂公说：“别着急，万岁啊，这么办？你这道旨意啊，你要写的，既有对他的歉意，同时叫他以国事为重，写的要婉转一些，那意思动情一些。”李世民多聪明啊！哎呀，李世民懂，亲自执笔刷了一道纸，然后盖上玉玺大印。他一想，叫谁去？尉迟宝林、尉迟宝庆这两个人呢，那跟老罗家关系至厚，叫这哥俩走，你们去吧。那要说明天吧，今天天这么晚了，都闹腾一天了。简短接说，一日无事，到了第二天清晨，皇上登坐大宝，尉迟宝林、尉迟宝庆赶奔罗通的王府去传旨。李世民在这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不来，去了多长时间？拿现在话说，得有四个小时，也就是一上午啊。他俩回来了，臣来交旨，把圣旨往上一交。李世民一看，哎，这圣旨你怎么拿回来了？万岁，这圣旨我们没敢拿出来，为什么？万岁，罗通病，现在病得很重，卧床不起呀。哎呀，脸色特别不好看，眼窝深陷，嘴上都起泡，昏昏沉沉，妻儿都在身旁哭泣，我们没法拿出来了，都病得这样了，叫人家当先锋官去打仗去，我们说不出口，您另请别位传旨官吧。往这纸一放，脸上旁边一推，李世民还没法翻脸，为什么呢？尉迟宝林、尉迟宝庆的父亲就为给罗通求情，碰死在紫禁门，就是为这么死的，死丧在地，人家以国事为重，还在朝陪王伴驾，教场选拔人才，这样的忠良上哪儿找去？你怪罪什么呢？这可怎么办呢？军师啊，你有什么办法？那这么办吧，你看再派个人，好，秦山呢找他的姑爷秦怀玉上前施礼，父皇你去一趟，这个我啊，你辛苦一趟。是，秦怀玉去了，他去得急回得快，晌午刚过回来了，万岁，这旨意我也没敢拿出来，我一看罗通病得太重了。李世民一想，你们是看我哈哈笑，连旨意都不拿出来，怎么知道

通来和不来呢？哎呀，老爱卿看谁呀、啊？徐继续冒功，军师，你是军师啊，你又未卜先知之能啊，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徐茂公闻听，看了一眼程咬金，程咬金在那自己嘟哝的，哎呀，皇上嘴大呀，说啥是啥呀，今天是这个好，明天那个好，说杀谁杀谁，杀完了还用人家，哎，叫人寒心呐！我要是罗通啊，我也不去，我看你们谁行，你们谁能请出罗通，除了我老程，哎，你们谁也不行啊。这一切徐茂公看得清清楚楚，他转眼看看李世民，万岁，我哪行啊，我这两下子可赶不上人家，你就把旨意交给他，他准行，别人请不出来他能请出来，别人办不到事他能办得到。你看那罗通闯重围费那么大劲儿，你看人家不费吹灰之力，传旨。李世民一看，哦，还得找程咬金，这个人是蒸不熟煮不烂，竟一肚子歪主意，想着这说，我的程王兄啊啊万岁。再看李世民眼珠含泪，我的成王兄啊，你我是患难之交的朋友，你才是我大唐的青天白主，驾海紫金梁。哎呀万岁，老臣不敢当啊。是啊，现在国难当头，需要先锋官，还得老爱卿走一趟，寡人命你去请罗通。啊啊，哎呀万岁，这可万万不可，我可没那个本事啊，他寒心寒透了，这哪能行，万岁我不领旨，万岁。嗯，再看皇上走了，怎么徐金徐茂公一瞪李世民的龙袍脸从后门走了，程咬金傻了，哎万岁，我可没那么大面子，自古官不采病人，他有病我有什么法啊，哎都走了，嘿嘿，圣旨一扔就不管了。皇上你行啊，你惹的祸叫我消灾，凭什么你走我也走，我不管，回家睡觉去。哎呀不行啊，这是国事啊，不是闹着玩，现在太子李治被困在锁阳，他生死我不管，他是皇上的儿子，可是我那半拉干儿子薛礼薛仁贵被困锁阳城啊，我不能不管呐、啊！当初因为有大老黑尉迟恭，薛礼认他为义父，我呢只是半拉干爹。现在大老黑也没了，薛礼都给我了，哪有爹不疼儿子呢？得管。嗯，我去，我呀，到那看看罗通，我要病好了呢，他就可以给我个面子。他跟皇上生气，不跟我生气啊？要是没好我更得看看来，对走。他把圣旨拿着腾腾腾下了八宝金殿，一直来到午门附近，来呀备马，早有他手下的家人在这等候，另外有军卒，有人益州老王爷搬个认凳上了马，来呀孩们走啊，直奔扫北王府罗通家。过了十字大街，拐两个弯再往前去是个宽胡同，扫北王府就住在胡同里边。这个胡同啊挺深，为什么呢？人门前好停车呀。哪知还没等到胡同口呢，那块站俩家人看见了程咬金，噔噔噔噔噔扭头往府里跑。程咬金就一愣，程咬金横巧不过呀，干嘛往里边送信儿去，有什么背人事啊，走啊，哗哗哗哗哗。这批战马来到府门，带住丝缰下了坐骑，有人把缰绳拴在拴马的庄爵上。这阵罗府里出来十几个家人上前施礼，老王爷您好，老王爷我们给您问安了，行了吧，哎刚才你们是谁往里边跑，是想让我干什么，我往里边送信，知道你俩人家来了送信儿，不接我

先往里边送信儿，叫你们主人躲起来。没有，我们家主人病了，卧床不起。哎呀，秦驸马来了，看见之后直掉泪啊！就，我问你，你们家女主。

0: 外间有张床，罗通就在这张床上休息。程咬金弹唆一声进来了，罗通啊，哎呀，怎么样啊，我来看您来了。罗章迎了过来，老人家，老爷爷，我父亲在里边不能迎接，望其恕罪，没那么多事儿，我去瞧瞧瞧瞧瞧瞧。几步来到了床边，有罗章扶着程咬金搬个凳坐在床沿上，他低头看了看，哟，只见罗通躺在床榻上，背盖到胸口，二目紧闭，脸色发黄，呼吸微弱，一摸脉，哟，把程咬金吓坏，怎么没脉了？这人不完了吗？罗通啊，哎，咱爷俩没劲命够啊！啊，我这次来你是干什么来了吗？皇上叫我来，请你当二路先锋。我还合计啊，我们爷俩能一块儿出征呢。你怎么病是这么重啊？啊，他摸摸脑袋，脑袋也不发烧，可是昏迷不醒，人事不知。罗章过来了，爷爷，我父亲不行了。我娘急得也病了，刚才呀，秦驸马还有两位尉迟老将军到这儿，看我父亲这样，都哭坏了。他们走了，你老人家也别在这，偌大年纪，伤心过度会伤了身体。还有，我看父亲这病不好，是传染病。您呐，快到大厅休息吧，是吗？哎，真没想到啊，我比他大这么多。我还活挺硬实，只是我替他死呗，我不怕，我这么大岁数怕什么呢？要是他这病传染，我跟他一块走，不行不行，去去去。就这阵后边噔噔噔跑进个人，谁呢？正是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
1: 爷爷呀，你干嘛来了？
0: 啊，我来传旨，叫罗通啊当二路先锋。
1: 哎呀，我的爷爷呀，你怎么跟那皇上一样的嘛？可恶呢！啊，人都叫他们折腾这样了，还叫卖命啊？别说有病没病，也不能去。
0: 去去去，你懂什么？出去！
1: 哎，嘿嘿嘿，爷爷，我就怕你，我在门口等你啊。
0: 他蹭出去了，罗章也出去了，程咬金在一块扶着罗通的脑袋蹭啊蹭啊，数数搭搭，这时间就好长了。突然程咬金一抬手，耶，一看他眼睛一亮，心想罗通啊，咱水贼过河甭来狗刨，这套瞒了别人可瞒不了我。程咬金一抬手，用着手指头照定罗通这肋条子，捧捧捧给了三下，这有痒肉啊。罗通一哆嗦，这么一蹦，哎，别装了，起来起来起来。罗通把眼睛睁开了，哎，程咬千岁，你去干嘛？哎，病好了，哈哈哈哈，我就会治你这病，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了。罗通不好意思，陌生下了床，哎，老人家，您这是何苦的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非得强叫我出头呢？哎，小罗通啊，哈哈，这套瞒了别人瞒不了我，你把脸弄点黄颜色，我可把你脑门可蹭白了。小瑞，要说是装神闹鬼诈死耍酒疯，我可真是你爷爷，就不是你大爷了啊。跟别人这套跟我不要，孩儿有啥事说啥事，心里不痛快说不痛快的。不不不，老人家我确实有病，你呀有三分实病七分虚病，你心里堵心对不对？好，既然是你老人家也明白，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安心了。就这次我死里逃生，从锁阳关回到京城搬兵求救，想不到成亲王李道宗竟然把我弄到府里，用蒙汗药酒灌醉了，把我送在翠云宫，愣说干下无耻下贱事儿。 闹得翠云郡主也死了。

0: 求情免我死罪，尉迟恭也碰死在紫金门前。怎么着，这事儿就不了了之吗？啊，我要出他，我对得起谁？刚才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两位到这儿来，我要是出头领旨，都对不起他们二位。为了救我，驸马秦怀玉被免旨啊，搁谁心，谁不凉啊？
1: 哎，我明白，我懂，但是皇上已经后悔了，也给你赔礼道歉，就算完了呗。
0: 怎么就完了呢？成亲王现在活得好好的，皇上是明贬暗保，什么把他的成亲王的职务拿掉了，叫他闭门思过。什么叫闭门思过呀？还不是护着他吗？两条人命啊，我跟你说实话，只要有陈亲王李道宗，我罗通就算不能带队出征，那我要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你去不去呢？哎，这么说吧，你要真是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用他的人命祭我的先锋旗，我就出战。说好了，可不许反悔。君子言快马一鞭呢。好了，程咬金呢、是没辙的辙，顺嘴答应。他一边说，心里琢磨呢，谁敢杀成亲王李道宗啊？李道宗是开国元勋，怎么把他整死了？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共享制造赋能苏宁素包产业集群升级；
2: 团建委、县文广旅局联合举办雨动青春筑梦前行青年羽毛球比赛；苏宁融媒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今年以来，我县依托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升级进位，其中塑包产业共享设计机制让肃宁塑包产业加速向智而行，向高攀登。
1: 在位于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的卓远实业有限公司企业研发设计工作室，工作人员正伏案打磨包装版式，优化外观方案。拥有30余人设计团队的卓远实业有限公司，专注新型硬板材料的创新与制造，不仅具有多年包装设计实操经验，还拥有国内外先进生产及检测设备，硬件实力雄厚。而在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还有20余家中小型塑包企业，他们多数存在设计团队薄弱、创意资源匮乏、产品同质化严重等行业痛点。卓远实业共享设计机制打破企业创新资源壁垒，通过精细化的外观规划、版式创新，为其他中小塑包企业提供免费定制化的版式设计、新品图案开发、工艺优化等一站式设计服务，优化产品辨识度，擦亮肃宁塑包产业品牌。
2: 通过共享设计模式，园区企业无需另外设立设计部门，只需将市场需求传达过来，双方共同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可以在2-3天极短的时间实现产品的理念、设计、成型、产出为一体的共享设计服务模式。
1: 通过这种共享设计机制，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中小塑包企业不需要投入高额成本组建专属设计团队，就可以就近享受高端专业化设计服务，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缩短新品上市周期，破解产品同质化难题，实现轻资产创新、高效率升级，让肃宁塑包产业加速向智而行，向高攀登。
3: 为持续放大共享设计赋能效应，下一步开发区将联合科工商局全力为卓远实业申报省级共享工厂，打造共享服务标杆，同时主动对接优质工业设计院所，搭建常态化对接渠道，持续提升企业设计创新水平与资源。
4: 8月14号，团县委、县文光旅局联合举办雨动青春筑梦前行青年羽毛球比赛，68名返乡大学生、准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报名参赛。比赛严格遵照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采用淘汰赛制，执行15分制3局2胜竞赛规则。赛场上，参赛选手挥拍角逐，攻防有度，在一来一回的比拼中展现过硬身体素质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为青年体育交流竞技搭建平台，在切磋比拼中强健青年体魄，锤炼青年拼搏进取精神，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青年群体走深走实，营造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
5: 夏日游泳虽然凉快，但这段时间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不会游泳的人在2-3分钟内就会出现溺水反应。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家长谨记四知道：孩子去哪里，孩子和谁在一起，孩子在做什么，孩子何时回来。家长时刻做到三应当：应当依法履行家庭安全教育责任，应当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应当积极配合学校做好相关工作。一旦溺水，首先要屏住呼吸，然后放松全身，在等待救援时可以通过水母漂保持体力，避免溺水。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祝您的孩子平安快乐。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6: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2: 文明在哪里？
3: 在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里，
4: 在每一次诚信经营和用心服务里，
3: 在减少餐桌浪费的光盘行动中，
4: 在老弱病残孕的爱心车座上。
2: 从我做起，文明就在你身边。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下愤怒和悲哀。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森林草原防灭火军事科普，防火不小事，星火莫轻忽。
2: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哎呀，爸爸，你怎么突然刹车呀？
4: 嘘，前面有交警，我把头盔戴上。
3: 你出门的时候戴上多好，非弄得跟猫和老鼠似的。怎么又停了？我都快迟到了。
4: 马上马上啊，乖宝，前面没有交警了，爸爸把头盔摘下来再走，不然发型压坏了可就不帅了。好了好了，走喽。
5: 骑乘安全千万条，戴好头盔。第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8: 这样深一层去想，王有龄欣然大有领悟。他领悟到什么了呢？原来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用人又先要识人，眼光、手腕两俱到家，才智之士乐于为己所用，此人的成就就不得了了。由于这个了解，王有龄觉得用人的方法要变一变，应该恩威并用，特别是对胡雪岩，在感情以外更加上权术笼络之道，无微不至。

半个月的功夫，一切公事都办得妥妥帖帖，该要回杭州了。王有龄为了犒劳部署，特设盛宴，宴罢宣布：各位这一趟都辛苦了，难得来上海一趟，好好玩两天。今天四月初四，我们决定初七开船回杭州。王有龄说完，从靴叶子里取出一叠红封袋，上面标着名字，每人一个，连张胖子都不例外。封袋里面是一张银票，数目多寡不等，最多的是周委员那一个100两，最少的是那个庶务的20两。发完之后，王有龄还调了句文：这是账头钱，供各位看花买醉之需。说的看花，那就是船投资了。周吴二人已经发觉船女阿朱成了胡雪岩的近鸾，不便问津。好在三多堂各有相好，有钱有功夫，乐得去住两天。王有龄又对高升说：你也去逛一逛，我要到我亲戚那里去两天，放你的假吧。高升也有一个红包，是20两银子。王有龄托辞到亲戚家住，其实是住在梅家弄。这个秘密始终只有胡雪岩一个人知道。这一天的晚上，王有龄约了胡雪岩在晚香的庄阁小酌，有公事以外的要紧话要谈。这半个月之中啊，王有龄来过4趟，跟晚香打得火热，自己的身份也不再瞒他。这天要谈的话就是关于晚香的，把他安排好喽，王有龄还要替阿朱安排。不说安排晚香和阿朱之事，转眼过了2天，王有龄一行上船回到了杭州。王有龄回家得歇一歇啊，随即换了官服，又去谒见府台，当面禀报了此行的经过，同时呈上一封信。那是黄宗汉老家的回信，说20000两银子业经妥收。这趟差事公司两方面都办得极其漂亮，黄宗汉异常满意，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啊，你辛苦了，我心里有数。我自有打算，几天之内就有信息。是。王有龄不敢多问，辞出府署，接着又去谒见藩司林贵。林贵对王有龄，因为顾忌着黄宗汉难惹的缘故，本来抱的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你好也罢，歹也罢，反正天塌下来有常人顶，自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事只要不生麻烦就够了。可等到看王有龄此行办得圆通周到，而且颇懂规矩，一觉喜出望外，加上有周委员替王有龄吹嘘，越发刮目相看了。等把手本一递进去，立刻就传下话来：请王大老爷换了便衣，在千鸦房相见。这是接待地位仿佛而交情特深的朋友的方式。王有龄知道是周委员替自己说了好话的笑靥，而收服了周委员又是胡雪岩的功劳。想到他，再想到林贵的优礼有加，顿时有了一个主意，要请林贵来保荐胡雪岩。在千鸦房彼此以便服相见，其人多礼，林贵拉着王有龄的手，从旅途顺势问到府上安好，这样亲热了一番，才把他让到西屋去坐。千鸦房是一座小院落，一明两暗，3间平房，正中算是小客厅，东屋千鸦办公，西屋才是林贵日常坐起之处。掀开门帘就看见红木

0: 炕床上摆着一副烟盘，一个长辫子水蛇腰的丫头刚点起一盏明晃晃的太古灯。林贵指着炕床上手说：“请，大人自己请吧。”王有龄笑道：“我想不来这份福。”“不会也好。”林贵不说客套话，说实在的，这玩意儿益处少，害处多。不过，你不妨陪我躺一躺。这倒无妨，能够不上瘾躺烟盘是件很有趣的事，而能够并头隔着盈盈一伙说话，交情也就会不同。所以王有龄欣然应诺，再下手躺了下去。那个俏玲玲的丫头马上走过来，捧住她的脚，脱下靴子，拉一张方凳，把她的双足搁好，接着拿一床俄国毯子为她围住下半身。另有一个丫头已经端来了四个小小的果碟子，两把极精致的小茶壶在烟盘上放好，随即就坐在小凳子上打烟，装好一桶，把那只香脆的象牙烟枪往王有龄唇边送了过来。啊，请你们老爷抽，我不会。林贵当然不让，一口气把烟抽完，拿起滚烫的茶壶喝了一口，再捏一粒松子糖塞在嘴里，然后慢慢的从鼻孔喷着烟，闭上眼睛，显得飘飘欲仙似的。雪先生，林贵这才开始谈到正事。你这一趟替浙江很挣了面子，公事都像老兄这么顺利，我就舒服了。这全靠大人的荫庇，总要长官信任，属下才好放手去干呢。也要先放心才好放手啊。说老实话，我对你老兄再放心不过了。凡是有府台在那里扛着，你怎么说怎么好。府台也是很精明的人，将心比心，一定也会照应我呀。啊！林贵说了这一句，他抽第二桶烟。王有龄把他的话在心里琢磨了一阵，觉得他后半段话的言外之意是要自己在伺候府台以外，也别忘了该有他应得的一份。其实这话用不着他说，胡雪岩早就替他想到了。不过王有龄这个人做官呢，已经学得了一个诀窍，不能为外人所知道的事，必须要做的密不透风。所以二人虽然一踏相对，只因为有个打烟的丫头在，王有龄也不肯有所表示。他这样答道：“说的是，做事要遇到两种长官，最好当然是像大人那样仁厚宽大，体恤部署，不得已而求其次，但宁愿在黄府台手下，虽然精明，到底好歹是非是极分明的。”知道好歹是不错啊，说是非分明，只怕不见得呀。林贵说了这句话又后悔了，他故意说反话：“雪先生，这些话你得便不妨在府台面前提一提呀。”“
1: 哦，这可敬谢不敏了。”
0: 王有龄极机警，他笑着回答：“我从不爱在人背后传话，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于人有损，于己无益，何苦来哉。”林贵对他这个表示印象深刻，心里在想，此人确实八面玲珑，可以放心。由于心理上的戒备已彻底解除，谈话无所顾忌，兴致也就越发好了。他谈到京里的许多情形，六部的规矩则例，让王有龄

0: 长了很多见识。最后林贵又谈到公事，今年新草还要上紧，江浙的赋额独重，而浙江实在不比江苏，杭嘉湖哪里比得上苏松泰啊？杭嘉湖三府又以湖州为主，偏偏湖州的公事最难办。哎，湖州府误曹撤任，一时竟找不着人去接手，真叫人头疼啊。是啊，春寿的一条命就送在湖州，林贵对此不能不惧戒心。王有龄知道其中的症结，但谈下去怕谈到春寿那一案诸多不便，所以他只做倾听的样子，没有接口。哎，我倒有个主意。林贵忽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却又沉吟不语，好半天才自问自答地说，不行，办不通啊，不行，没有这个规矩啊。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王有龄百思不解，可也不便去问。就在这冷场的片刻，林贵的24桶鸦片烟抽完了，吩咐开饭，丫头退了出去传话，眼前没有别人了，王有龄觉得可以把那样东西拿出来了。我替大人带了个小玩意儿来。王有龄一面说，一面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个纸包，隔着烟灯递了过去。林贵打开一看，是个极精致的皮夹子，皮质极软，看那花纹就知道是西洋来的。林贵看完了外表，要打开看看里面时，王有龄又开口了，大人回头再打开吧。显然其中别有花样。林贵笑一笑说声多谢，随即把皮夹子揣在身上。等开饭的时候，林贵托顾走了出去，悄悄打开来看，皮夹子里是一张5000两的银票。王有龄做得极秘密，林贵却不避他的底下人，走进来宿客入座，第一句就说，受贿甚多呀，粮道那里怎么样？也有些点缀。多少？3束。这是说粮道那里送了3000两。林贵点了点头，又问，送去了？还没有，我自然要先来见了大人再去拜他呀。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早些去吧，他在这上面看得很重。这完全是自己人关爱的口吻。王有龄觉得林贵对自己的态度又近了一层，便以感激的声音答道，多谢大人指点。我说你把大人二字收起来行不行啊？啊？林贵放下酒杯，皱着眉头说，俗不可耐啊，啊，真是拜人的酒性啊。王有龄微笑着答道，好，恭敬不如从命，我敬称林公。林公请干一杯。好好好。林贵欣然饮杯，随即又说，哎，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可晓得粮道有个癖好啊？
1: 哦，我倒不知道，得要请教林公。
0: 说来可笑啊，当然这个癖好人皆有之，只以此公特甚，他好的是南而西下。
2: 哦，
0: 王有龄愣住了，不知道林贵打的是什么哑谜。嗯，
3: 足下财大如海，怎么这句歇后语就把你难住了？
0: 哦，原来如此。俗话说，南而西下有黄金，眼下。

0: 去的是黄金二字。奇人掉书袋，有时不伦不类，王有龄倒真的好笑了，林贵却满脸做出认真的样子。所以我劝你不必送银票，兑换了金叶子给他送去。听说此公每天临睡以前以数金叶子为快，否则呼呼如有所失，一夜不能安枕呐。
1: 哦，
0: 这倒真是怪癖了。如果出远门怎么办呢？也带着金叶子上路，岂非漫藏会盗？那我就不知道了。二人讲过笑话，又谈正题。林贵问起上海官场的情形，王有龄把倪良药的委屈和牢骚，以及答应照料他的眷属的话，都告诉了林贵。林贵这样回答：这件事我可不好说什么，甚至倪某的眷属我也不便去管。你知道府台这个人疑心病很重啊。是的，所以我劝你，就是照料倪良药的眷属，也只好偷偷摸摸，别让府台知道。林贵放低了声音又说：哎，我实在不明白，我们这位黄大人何以如此刻薄呀？你说这江苏藩司和浙江巡抚何干呢？把人折腾的那个样子，哎，真是的。啊，还有一件事，更不应该。你，林贵说到紧要关头，忽然住口。这自然是因为这句话关系甚重，碍着王有龄是黄宗汉的红人，还有些不放心的缘故。了解的这一点，王有龄就不加追问，举杯相敬，心里思索着如何把话题扯了开去。而林贵倒觉得不好意思了：哎，我就跟你说了吧，我们这位府台大人有件损人利己的事。啊，利己应该，损人就要看一看了，伤了自己的童年，未免太不厚道了吧。听了林贵这番话，王有龄心里琢磨上了，黄宗汉是伤了哪一个童年？他们这一颗的飞黄腾达全靠童年能和衷共济，互相照应。黄宗汉本人不也靠大军机彭运章和何桂清这两个童年替他斡旋遮掩，逼死范思春寿一案才得安然无事？所以王有龄对林贵所说的话有些将信将疑。林贵问他：前些日子有道关于江浙防务的上谕，不知你看到没有？哦，没有，我人在上海，好久未见底钞了。那道上谕是这么说的：浙江巡抚黄宗汉奏臣，拨兵赴江苏，并防堵浙省情形，得旨曰：甚妥，现今军务，汝若有见到之处，即行具奏，不必分彼此之见。你听听。听林贵念完了这道上谕，王有龄又惊又喜，派兵出省击敌本是出自他的建议，原来黄宗汉竟已采纳，更想不到竟蒙天宇褒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此刻王有龄要辩护了。大人啊，不，林公，拨兵出省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吧？
2: 对呀，没有人说不对呀，只是你做浙江的官，管浙江的事好了。上谕虽有不必分彼此之见的话，我们自己要有分寸。

0: 不可越俎代庖啊。而我们这位府台大人呢，却不分青红皂白，左一个折子右一个折子，说江苏的军务该如何如何部署。请问叫你老哥做了江苏巡抚，心里作何感想啊？哦，王有龄这才明白，黄宗汉为了自己的胜券，不为他的童年江苏巡抚徐乃昭留余地，这实在说不过去了。而且他这样搞法似乎是企图调任江苏，果然如此更为不明智了。江苏诚然是海内高于之地，但一打仗就不好了。王有龄心想，遇到机会倒要劝劝黄府台。林贵不知他心中另有想法，见他不马上开口，当他不以为然，就坦率地问道，薛先兄，你觉得我的话如何呀？王有龄这才醒悟，怕引起误会，赶紧答道，大人存心忠厚，所持的自然是正论，只是我人微言轻，不然倒要相机归见。哦，不必不必，这是我把你老哥当作朋友说的知心话，不必让第三个人知道。那当然，大人所说的话我一句不敢外泄，不过既鉴于明发上谕，就是我跟府台说了，他也不会疑心到别人头上的。那倒随你了。说起来，许家虽是杭州巨士，与我并无干涉，我也不过就事论事，说一句公道话而已。来，饮酒饮酒。好好好，这个话题就此抛开，酒也喝得差不多了。王有龄请主人赏饭，吃完随即告辞。林贵知道他行装腹泻，家里还有许多事，也不留他，亲自送到中门，尽欢而散。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第二天，王有龄又拜了一天课，凡是稍有交情的，无不有土仪馈赠。从上海来，所谓土仪，实在是洋货。海禁初开，西洋的东西在他本国不值钱，一到了中华便视为奇珍，哪怕一方麻纱手帕，受者无不另眼相看。因此呢，这趟课拜下来，王有龄的人缘又结了不少。到晚上回到家中，王有龄就见胡雪岩正在客厅里逗着自己的小儿子说笑。不过一天不见，王有龄就如遇见多年不晤的知交一般，心里觉得有好些话要向胡雪岩倾吐。他问：你吃了饭没有？
2: 没有。
1: 我愿意想邀雪公到城隍山去吃油梭饼，现在天晚了，不行了。王有龄对胡雪岩这个提议深感兴趣。不晚不晚，快夏至了，白天正常，而且天也暖和，就是晚了也不要紧。哎，咱们怎么个走法？总不能鸣锣开道而去吧？那当然是换了便衣去。我的意思是连轿子也不必坐。

不必带人，我们就安步当车走了去。嗯，那也好，你戴上一副墨镜眼镜，遇见熟人也可以不必打招呼。于是王有龄换上一件宝蓝缎袍，套一件玄色贡缎背心，竹布袜，双凉鞋，戴上墨镜大眼镜，捏了一把折扇，和胡雪岩两个人潇潇洒洒的取道大景象，直上城隍山。王有龄边走边说：“还是我们第一次见的那个地方喝茶吧，君子不忘本，今天好好照顾他一下。”这个他自然是指的那个茶座的老板。这是王有龄跟胡雪岩第二次来，但处境与心境和第一次有天渊之别。一坐下来，四面眺望，神闲气静，一年不到的功夫，自是湖山不改，但在王有龄看出去，仿佛改过了。西子异常绰约，青山格外妩媚。老板看他们二人的气派服饰，不敢怠慢，亲自走过来招呼：“二位吃酒吃茶？”“茶也要，酒也要。新茶上市了，你说说看，有点啥个好茶叶啊？”“太贵重的不敢预备，要去现买。”“现买就不必了。”王有龄想了好久才说：“这样，来壶菊花吧。”那茶座老板看王有龄有点奇怪，刚才问嘛好茶叶，弄到头来喝壶菊花，看起来是个说大话用小钱的角色。不但老板诧异，胡雪岩也是如此。他问王有龄：“怎么喝菊花啊？”“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去年我们喝的就是菊花呀。”“哦，这话只有胡雪岩心里明白，回首往事不免有些感慨。不过胡雪岩这个人一向只朝前看，不暇后顾，所以随即抛开往事，自己点开菜来：“一鸡三吃，醋鱼带病。哎，有没有活鲫鱼啊？斤把重的。”“哦，我到山下去弄一条。哎，是不是做汤？”“对，奶汤鲫鱼，烫两碗竹叶青，弄四个小碟子，带几张油锁饼，先吃起来。”“哎，好，马上就来。”“等把茶泡了来。”王有龄端杯在手，望着暗青淡紫的天边，追想去年在此地的光景，忽然感情激动。“雪岩，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何事不可为呀？真要好好的干一下。”“雪公，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来就想跟你谈这件事的。”“哦，你说，你说。”“我想仍旧要干老本行。”“哦，不是回信河吧？”王有龄半开玩笑的说，实在话，他还真怕信河的东家把胡雪岩请了回去。胡雪岩摇了摇头：“我早已说过了，一不做回汤豆腐，二要自己立个门户。现在因为打仗的关系，银价常常有涨落，只要眼光准，对进对出，两面好赚，机会不可错过呀。”王有龄一声不响，只管吃那一碟子发芽豆。胡雪岩知道不是他喜爱此物，而是心里有所盘算，盘算的当然是资本。其实不必他王有龄费心思，资本从哪里来，他胡雪岩早就筹划好了，不过自己不便。

先开口而已。此刻那一个终于开口了，雪岩，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不愿意你去开钱庄，目前是要你帮我，帮我也等于帮你自己，你好不好捐个功名到那里跟我在一起？我可以告诉你，府台已经有话了，最近还要再派我兼一个差，那时候我越加需要帮手，你总不能看着我顾此失彼袖手不问吧。雪公，这我早就想到了，开钱庄归开钱庄，帮你归帮你，我这两样都照顾得来，你请放心好了。当然当然，你的本事我是再清楚不过，不会不放心的。看到王有龄口不应心依旧不以为然的神情，胡雪岩就放低了声音说，雪公，你现在刚刚得意，说句老实话，外面还不大晓得，所以此刻我来开钱庄才是机会啊。等到浙江官商两方面人人都晓得有个王大老爷，人人都晓得你我的关系，那时候我出面开钱庄，外面会怎么说呀？嗨，无非说我出的本钱，你我的交情不必瞒人，我出本钱让你开钱庄也普通的很吗？哦，这话是不错，不过雪公啊，不招人妒是庸才，可以不招妒而自己做的招妒，那就太傻了，到时候人家会说你动用公款营商自肥，有人开玩笑告你一状，叫我于心何安呢？哦，胡雪岩这话打动了王有龄的心，觉得不可不顾虑，因而有些踌躇了。胡雪岩的声音越发低了，雪公，做事要做得不落痕迹，钱庄有一项好处，代理盗库现库，公家的银子没有利息，等于白借本钱。雪公，你迟早要放出去的，等你放出去再来现开一家钱庄代理你那个州县的公库，痕迹就太明显了，所以我要抢在这时候开，我这么一说你懂了吧？我懂了，我懂了。不过雪公，只怕你还没有完全懂得其中的奥妙啊，隔行如隔山，我来讲给你听。好，你说。胡雪岩的计划是，好歹先立起一个门户来，外面要弄得热闹，其实是虚好看，内里是空的。等王有龄一旦放了州县，这家钱庄代理他的公库，借省的公款源源而来，空就变成实的了。听胡雪岩这么详详细细一解释，王有龄拍手大笑，妙，实在是妙，雪岩你真会变戏法啊。戏法总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就不值钱了，值钱还是要有真东西拿出来呀。嗯，这倒是实实在在的话。这样，我们商量一下，先说要多少资本吧。于是两个人喝着酒，商议开钱庄的计划，主要的是筹划资本的来源，这可要先算民折官办的一盘账。胡雪岩的记忆过人，心算又快，一笔笔算下来要亏空14000多两银子，都记在

姓何的账上。得了海运局这么一个好差事，没有弄到好处，反闹了一笔亏空，表面上看好像说不过去，但王有龄不以为意，这算是下的本钱。以这两个多月的成绩和各方面的关系来说，收获已多，只是有了亏空，还要筹措钱庄的本钱，王有龄觉得有些为难了。本钱号称20万，算他实收1/4，也还要5万，眼前怕有些吃力呀。哎，谢公，用不着5万呢，至多2万就行了，眼前先弄几千两银子，好把场面撑起来。几千两银子，那我随时都有啊，我马上拨给你。那就行了，藩台衙门那里有几万差额好领，本来要付给通玉的，现在我觉得不妨压一压。对对对，王有龄想通了，通玉已经借了10万，我们暗底下替他做了保人，这笔款子压一压也不是说不过去的事情。就是这话呀，不过这笔款子要领下来总要好几个月的功夫，得要走走路子。这是王有龄很明白的，领到公款，哪怕是10万火急的军饷，一样一样也要被重重的勒索，尤其是藩司衙门的书办格外难惹，真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王有龄说着叹了一口气，临藩台那里我有把握，就是下面的书办还想不出路子啊。我来。胡雪岩接着想说你去见阎王，我来挡小鬼儿，可话在嘴边想起见阎王三个字是忌讳，就不敢说俏皮话了，老老实实的答道，你那里备办公事去催，下面我来想办法，大不了多花些小费就是了。这样说停当了，第二天王有龄就从海运局公款中提了5000两银子交给胡雪岩。钱是有了，但要事情办得顺利还得有人。胡雪岩心里在盘算，如果光是开家钱庄自己下手，一天到晚盯在店里，一时找不着好帮手也不碍，而现在的情形是自己要在各方面调度，不能为日常的店面生意绊住身子，这就一定要找个能干而且靠得住的人来做挡手。姓何有两个过去的同事倒是可造之才，不过他不愿意去找他们，因为一则是挖了张胖子手下的好角色，同行的义气个人的交情都不容出此，再则是自己的底细，那两个人十分清楚，原是玩笑惯了的同事，一下子分成老板伙计，自己抹不下这张脸，对方也难生敬畏之心。胡雪岩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也是同行，但是没有什么交情，此人就在清河坊一家钱庄立柜台做伙计。胡雪岩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觉得此人头脑很清楚，仪表口才也是雍中角角，大可以物色了嘞。他觉得这件事最好托张胖子，由此胡雪岩又想到一个难题，从在上海回杭州的船上，他下决心开钱庄那一刻起，就在考虑这件事要不要先跟张胖子谈，还是等一切就绪择吉开张的时候再告诉他。其实只要认真的想一想，胡雪岩立刻就会发觉早告诉他不见得有好处，而迟告诉了必定有坏处。第一，显得不够交情，
倒像是瞒着他什么，会引起他的怀疑。在眼前来说呢，张胖子替他和王有龄担着许多风险，诚信不服，那会惹起不痛快的。而且招兵买马。

0: 人就坐在床上谈话。是这样，张先生，我决计自己弄个耗子。
1: 嗯，好啊。
0: 张胖子嘴上说，声音中有些做出来的高兴。胡雪岩明白，张胖子是怕他自设钱庄影响信和的生意，关于海运局这方面的往来自然要起变化了，因此他首先就做解释。你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有这个心思，我也不会第一个来告诉你。海运局的往来照常归信和，我另打路子。
1: 哦，你是怎么个打法？
0: 这要慢慢看。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和的路子我一定让开。
1: 嗯，好的。
0: 张胖子很高兴，他现在跟胡雪岩的情分关系都不同了，所以不再说什么言不由衷的门面话。他很坦率地答道，
1: 你为人我相信得过，你肯让一步我见你的情，有什么忙好帮，只要我办得到一定尽心尽力。你说。
0: 当然要请张先生帮忙了。第一嘛，开门那天要捧捧我的场。
1: 那还用说吗？开门那天我约同行来堆花，多了没有啊？万把两现银子，那还是有把握的。
0: 那太好了，我先谢谢你。第二件，我立定宗旨，姓何的好手绝不来挖。我现在看中一个人，想请张先生从中替我拉一拉。
1: 哪个呀？你说说看。
0: 清河坊大员有个小朋友，好像姓刘，人生的满外长的，我想约他出来谈一谈。
1: 哦，姓刘，门外长的。哦，
0: 张胖子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就想起来了。
1: 你的眼光不错，不过大元的老板党首我都很熟啊，所以这件事我不便出面。哎，这样吧，我找个人替你把他约出来见面，将来谈成了，你可不能说破是我替你拉拢的。
0: 这我晓得，晓得。
1: 那好。
0: 张胖子没有说假话，他帮胡雪岩的忙却是尽心尽力，当时就托人把姓刘的约好。这天晚上快到二更天了，有人到胡家去敲门。胡雪岩提一盏油灯罩去开门，把灯提起来往来人脸上一点，正是那姓刘的。胡先生，姓何的张先生叫我来看你。
2: 啊，不错不错，请里面坐。
0: 请进客厅，胡雪岩请教名字，姓刘的名字叫刘庆生，他就称他庆生兄。
2: 庆生兄府上哪里呀？
0: 余姚。
2: 哦，好地方，好地方啊。
0: 胡雪岩很感兴趣地说，
2: 余姚我去过。
0: 于是就谈余姚的风物，由余姚谈到宁波，再谈回绍兴，海阔天空，滔滔不绝，把刘庆生弄得莫名其妙，好几次拉回正题，动问有何见教，而胡雪岩总是敷衍一句，又把话扯开了，倒像是长夜无聊，有意找个人来听他讲《山海经》似的。刘庆生的困惑越来越深，而且有些懊恼。但是这个人也是极坚韧的性格。胡雪岩和王有龄的一番相遇合作，当事人都从不跟别人谈，但是张胖子了解十之五六，闲谈之中添油加醋地渲染过，所以同行们都知道胡雪岩是个神秘莫测的大好老。此刻刘庆生心里在想，找我来必有所为，倒偏要看看你说些什么。就由于这一转念，他能够忍耐。而胡雪岩呢，此刻正是要考验他的耐性。 空话说了一个钟头，刘

0: 庆生毫无愠色，他认为满意。这一关也实在是最难的一关，算是过去了。接着才谈到刘庆生的本行。胡雪岩是此中好手，借闲谈做拷问，出的题目都很难，刘庆生照实回答，大都不错，第二关又算过去了。接着胡雪岩又问庆生兄，钱庄这一行我离开他久了，不晓得现在城里的同业一共有多少家呀？大同行八家，小同行那就多了，一共有33家。哦，哪33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扎塞儿、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3: 注意安全。
4: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呢，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5: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6: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7: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6: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8: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9: 言传身教，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10: 爸妈，天冷了，记得多穿件衣服，我等会儿要去上班，先不说了啊。
11: 妈妈，
12: 怎么了孩子？
11: 天冷了，你也要记得多穿件衣服。
13: 哎，老先生，您慢点走，我扶您过马路吧。
6: 谢谢谢谢
11: 爸爸。
13: 怎么了孩子？
11: 等你老了，我也会扶着您过马路。
13: 老婆，谢谢你啊，把家里整理得这么干净。
12: 你在外面啊比我辛苦多了。
11: 爸爸妈妈，为了我你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你们。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这才是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感谢各位热烈的掌声啊！
7: 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7: 你干嘛一上来就一惊一乍的呀？
8: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活跃一下现场的气氛，调动一下我的积极性。
6: 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瞎嚷嚷，以后你想嚷嚷你都嚷嚷不起来了。
7: 就是，现在你这身体都不灵了。
8: 怎么不灵了？
7: 每天不是熬夜就是熬夜，对不对啊？
8: 年轻人熬夜又怎么了？
6: 你再这么熬夜，你该有白头发了。
8: 我这本来就叫少白头，好吗？
7: 哎，少白头我们怎么没有啊？
6: 对呀，
8: 还没到岁数呢。
7: 我们老了也不会白头，
6: 我们绝对。最不会白头到老的。
8: 你还想干嘛呀你？
6: 不是，就是说你要是现在不注意的话、你以后就跟我们这个状态就比不了了。
7: 对了，你身体就受不了了。
6: 对了，
7: 别的不说啊，比方说啊，等你一百的时候
8: 啊，
7: 你牙都白了。
8: 对，是我退休以后我是有功夫刷牙了。
6: 等你一百的时候，你这牙都98了。
8: 怎么我牙还比我小2岁啊？
6: 啊，你这个不得从换牙开始算吗？
8: 我也没有从2岁就开始换牙的吧。
7: 那我说，那就等你100的时候，你闺女98了。
8: 你这是人话吗？
6: 别，你别理他，我说一正经的。正格的，你想想，等你100的时候，你眼睛都花了，
7: 这对吧？
6: 哎，
7: 等你100的时候，你耳朵都背了。
6: 等你100的时候，你这嘴都不利索了。
7: 等你100的时候，你鼻子都歪了。知道为什么你鼻子歪吗？
8: 让你们俩气了。你一句我一句跟那叨叨叨叨叨叨的，
6: 那这样这么着吧，给你一个反击的机会，你说到时候我们俩怎么着了？
8: 啊，你们俩，
7: 哎，我们说过的可不能再说了。我们100时候怎么着？
6: 怎么着？
8: 你们100，我100好不好？我100的时候，你们俩坟头草都2米了。
6: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
8: 什么？我叫什么话？
6: 我们这么劝你是出于好心。
8: 怎么了？
6: 就劝你以后啊，健康生活，对不对？健康的作息，
7: 是，
6: 对不对？这是好心，
7: 对不对啊？
6: 不是，你老的时候你真不行了，到时候我们还力大无穷呢。你
8: 凭什么？凭什么我就不行了？你们的力大无穷呢？
6: 就告诉你，你五官退化了，等你老了，我们还身轻如燕呢。
8: 刚才不是力大无穷吗？怎么又改身轻如燕了？怎么
6: 俩词儿又不冲突啊？
7: 你歌词里都说过呀，
6: 哎，
7: 对不对？身轻好似云中燕，咱们豪气冲云天。
6: 好，
7: 外练筋骨皮，
6: 皮
7: 这跟内练一口气，
6: 气
7: 刚柔并济，不低头，我把心中有天地。
8: 别唱了，干嘛呀你们俩？
6: 你又跟我嚷嚷是吧？你现在老瞎嚷嚷，你真到老你真嚷嚷不动了。
7: 就是。
8: 我怎么就嚷嚷不动？我凭什么到老了就不行了呢？
6: 咱们远了不说啊，咱就说10年
8: 啊。
6: 哎，10年啊，
8: 十年，我不至于老了。
7: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8: 别唱了，十年不至于啊。
6: 那多点
8: 啊，
6: 20年，
8: 20年也不至于啊。
6: 你想啊，再过20年，
7: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
8: 别唱了，20年我也老不了。
6: 不可能，你这么琢磨啊，20年之后，那你好比那就是西边的太阳，
7: 快要落山了。
8: 没完了，
7: 北山湖上静悄悄，
8: 我知道，
7: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8: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7: 你怎么意思？
8: 我二十年肯定没事儿，没问题啊。
6: 这么着，我帮你琢磨琐嘛。一年它就是365个日出。
8: 我送你365个祝福，吉祥的光环绕着 了你，我们的友谊就像那七星辰，永久永久，每一天
6: 没完了是吗？我怎么一说话你就唱歌捣乱呢？
8: 他都唱三回歌都你都不说，我唱一回歌就算捣乱了是吗？
6: 好比说他现在就是你的脸，哎，对，这就是你的脸。
8: 你确定这不是八爪鱼吗？
6: 你看多形象，这是你的眼睛，这是你的耳朵，这个是你的嘴，这是你身体里主要的三观。
8: 我这三观都颠覆了都。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一关一关的说，让你把五关都过了。
8: 你拿我当关羽了是吗？我还一关一关过。
6: 一个器官一个器官的说。
8: 分开说。
6: 哎，等到你老了之后啊，你的眼睛啊就看不清楚了。你的耳朵呢也不听使唤了。你的牙呢也都掉光了。
8: 没事，我接受。
6: 这都能接受。
8: 我接受。
6: 咱们测试一下。
8: 行啊。
6: 好比说20年之后你五官衰老了，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
8: 可以。
6: 行吗？
8: 可以，上哪儿旅游？
6: 这么着，说几个地儿你挑。
8: 好，
7: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其实你特别喜欢土耳其，还有土耳其。
6: 你去哪儿？
8: 土耳其呗。我想去哈尔滨，他也没唱啊，他。
6: 别着急呀。
7: 其实，亲爱的，你不必不太着急。我知道你是想去土耳其。
8: 哎，你们家土耳其有亲戚是不是啊？
6: 怎么老去土耳其呢？就去土耳其。
8: 可以去土耳其，
6: 多好啊！
8: 行，
6: 对不对啊？那么咱们来分一下角色。
8: 好，
6: 我就来你的这个眼睛
8: 啊，
6: 他来你的这个耳朵
8: 啊，
6: 你来这个嘴，
8: 我来嘴。
6: 然后咱们呢，在大街上碰上了，要聊一聊天儿。
8: 什么叫在大街上碰见了呀？
6: 我是眼睛，
7: 我是耳朵，
6: 您是？
8: 我是嘴啊。
7: 啊，你是腿啊。
8: 我是嘴。
6: 他说他是嘴。
7: 哦，
6: 我说嘴啊。
8: 在这边呢，这边呢，这边。
7: 这
6: 这个嘴啊，
7: 这边。
8: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7: 啊？
6: 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
7: 哦，
8: 我这眼睛怎么看不清楚了？
7: 啊？
6: 他说他这眼睛怎么看不清楚了？
7: 哦，
8: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什么？
6: 他问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8: 要不你们俩换换行不行啊？我这眼睛听得怎么比耳朵还清楚呢？
6: 这你不懂，你老了，所以你这个眼睛和耳朵的机能就退化了。
8: 但是你们却掌握了对方的机能啊，这是一种进化才对啊。
6: 咱们最开始表演的时候不先得分一分角色吗？
7: 对，
8: 不要分角色，
6: 认识一下。
8: 你就很认识，咱们不能现认识，咱们是五官长一张脸上，咱们是老朋友了，咱不能现认识啊。
6: 对。

0: 识了，
1: 不用认识，
0: 不光不用认识了、嗯、还得相约去一块儿出去旅游去。哎，
1: 对，
0: 对不对？
1: 是，你不想一块儿出去都不行啊。
0: 那这么着吧、
2: 再分一下，
0: 正式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我演你这个看不清楚的眼睛，
2: 我演你这个听不真着的耳朵，
0: 你呢就演你这老嘴。
1: 行，
0: 咱们去土耳其旅游，
2: 行不行？
0: 正式开始表演。
1: 行行行，我演老嘴。
0: 我说，这就是浪漫的土耳其吧？
1: 这等会儿的，过了过了，我眼睛怎么这样啊？怎么？
0: 这你不明表演吗？对不对？啊、显得你啊视力退化了。嗯，
1: 是我是视力退化了、啊，我不是智力退化了。
0: 哦，这是为了让朋友们看得明白你老了。
2: 哎。
1: 我怕朋友们以为我傻了，
0: 怎么着？
1: 你正常点行不行啊？
0: 这么表演太夸张了。
1: 正常，好好演行吗？
2: 正常一点，
0: 正经来。
1: 太过了啊！嗯、
0: 我是眼睛，
2: 哎、我是耳朵啊。
0: 您是？
1: 啊，我是嘴啊。
0: 好，我们相约去土耳其旅游。
2: 哎，到了土耳其，你想干点什么呀？
0: 哎，我是眼睛啊，我想尽情的看看前门的牌楼。
2: 哎呦，我是耳朵啊，我想尽情的听一听北京的琴书啊。
0: 那么你是嘴，你最想干什么呢？
1: 我就想尽情的骂街。你俩有毛病是不是？你想看前门牌楼，你想听北京琴书，留北京就行了，你跑土耳其干嘛去啊？
2: 我换一个，我是耳朵，我想看一看悉尼歌剧院。
1: 你上悉尼？土耳其有悉尼歌剧院吗？
2: 不，这那你想干点什么？
0: 这么着吧，
2: 你说一
0: 个，说说你，你是嘴，你想去哪儿？
1: 我是嘴，我就想吃点好吃的，
2: 品尝当地美食。
1: 哎，
0: 我看啊、那边有卖老土耳其炸灌肠的。
1: 卖什么玩意儿的？
0: 老土耳其炸灌肠。
1: 土耳其有卖炸灌肠的
2: 吗？那都吆喝了呀。老土耳其炸灌肠，
1: 磨刀的那是。土耳其都有炸灌肠了，炸灌肠走的也太远了吧？乌鲁木齐都没炸灌肠的好吗？
0: 这么着吧，我出一主意啊，我是眼睛，我就特别想看看啊，那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卡萨帕拉多奇亚博物馆。
2: 这个没听清楚，再说一遍。
0: 我想看土耳其，
2: 不是，我是让嘴再说一遍啊。这嘴说的我听得真着。
1: 哦，他是想看土耳其伊斯帕拉亚基，咱们来不绕嘴的地儿行不行啊？
2: 就去这博物馆了。
1: 去、
2: 怎么走啊？
0: 哎，我带着地图呢。
1: 是吗？
0: 你瞧啊。
1: 哦。
0: 哎，往前走就是。
1: 是吗？
0: 我看多清楚啊。
1: 往前就有吗？
0: 你看这写着呢。
1: 哦。
0: 这是清河。
1: 哦、
0: 这儿是小营儿。这儿是回龙观。
1: 你带什么地图啊？这是
0: 土耳其地图啊。
1: 你带西三旗地图？这是我都看见回龙观了。怎么
0: 地图没用？那鼻子底下不长着嘴呢吗？咱问路啊。
1: 就是，咱问问就完。
0: 等会儿，等会儿，鼻子去哪儿了？
2: 没带鼻子呀。
1: 你说鼻子、
2: 旗子、
1: 鼻子、
2: 橘子、
1: 鼻子，
2: 哦，哈密瓜，
1: 彻底聋了。
0: 这你这嘴怎么回事啊？你就会嘲讽我们其他几个五官。
1: 废话，你们跟这就瞎捣乱。
0: 哎，我告诉你，真要等你老了，你这真实的五官比我们可还捣乱。
2: 就是，
1: 那怎么办啊？
0: 从现在开始就得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1: 是啊，
0: 别老戴耳机。
1: 哦，让耳朵多休息。
2: 哎，别老熬夜。
1: 让眼睛多休息。
0: 别老大喊大叫。
1: 让别人的耳朵多休息。
2: 那眉毛别老长得剃剃的长。
1: 让理发师多休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2: 把你这五官都照顾全了。
0: 哎，
1: 你照顾全了吗？
0: 嗯，
1: 哪儿照顾全了？都说了也没说我这鼻子怎么办呀？
0: 哎呦，鼻子管不了了。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这鼻子让我们呀
1: 啊
2: 气歪了。
1: 别说了。
3: 怎么没来呀？
4: 啊，经理还没上班呢，肯定是给大伙买早点去了。
3: 哦，好，我呀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一年大家非常辛苦，总经理决定
5: 发奖金，
3: 裁员一名。你们谁去谁留啊？
4: 我老员工高风亮节呀。我要上厕所，
3: 憋着。
4: 不是经理，长期憋着身体是会出问题的。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我的工作就会有问题。我的工作有问题，公司就会有问题。要想解决您刚才说的问题，就得先解决我上厕所的问题。
3: 闭嘴！你就是公司最大的问题。坐下。你呢？
6: 啊？经理。
3: 看《甄嬛传》呐，你放过甄嬛吧。
6: 是，经理。

0: 你呢？
1: 我
0: 啊，
2: 无实物碰瓷是吧？起来，站好了。
0: 昨天晚上又喝酒了吧？
1: 你不喝订单签不下来呀。
0: 这样吧，我来决定，我们公司裁掉。
3: 哎，经理，我有车贷，
4: 我有房贷，
1: 我有高利贷。啊，
0: 比惨来了是吧？好了，我决定，我们部门裁掉孙涛。耶、yeah! yeah!

0: 餐。
1: 涛哥最贴心，每天那个、涛哥办公室不让吃早餐，不知道说你多少回了，都是。
0: 那个，你们要跟我说什么消息啊？
2: 你说去。
0: 不是我
2: 去。涛哥早安。哎，
0: 吃点早餐。
2: 说完了，完了是吧？说辞职。那个。涛哥，哎，你坐着啊。啊，你是刚从这个市场部调到我们销售部来？
0: 对。
2: 为什么来销售部？
0: 挣钱多。哎，
2: 挣钱多的责任就大呀。
0: 是啊，
2: 责任大，我今儿给你讲一讲什么是责任。嗯，前面来。我们是业务员啊，这个业务员作为业务员什么最重要？
0: 能说。
2: 太好了，能说，靠什么说？
0: 嘴。哎，
2: 嘴里有什么？
0: 用牙。
2: 还有舌头。哎，说话靠的是舌头，所以舌很重要。作为业务员，我们不能怕
0: 累。
2: 那个不是，换一个词，不能怕
0: 饿，
2: 不是，不能怕辛苦。说得好，哎，不能怕辛苦，业务员嘛，差不多了。这个现在是信息时代啊，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朵是信息的来源，所以耳朵很重要。人有几只耳朵？
0: 两只。
2: 哎，两只耳朵，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读一遍。
0: 舌星耳之。
2: 那个涛哥呀，哎，你看这像不像两个字？
0: 辞职。
2: 很好，大点声。
0: 辞职。
2: 读三遍。
0: 辞职，辞职，辞职。耶、yeah! 浩川，嗯，你要辞职吗？
2: 不是不是不是，我那
0: 个浩川，你不能辞职，你家里边负担重，你有两个孩子呢，你放心吧，你的工作我帮你，下周的工作计划昨天晚上我连夜已经帮你写好了，还有春节到了，好好陪陪孩子，这儿有我的，你放心吧啊。怎么抽筋了？浩川，来继续上课吧。
2: 下课。
1: 太感人了，涛哥是个好年。
2: 啊，说去。哎，
1: 好年，没有。哎呀，涛哥。哎。涛哥，你看你刚来到我们销售部哈。嗯。刚才小川给你讲的是理论。我呢，给你讲一讲实践。销售部嘛，就是拼业绩，没有业绩就得辞职走人。怎么搞好业绩？嗯，就俩字儿，喝呗。只有把客户喝倒、喝开心，他才能签单。这样啊，你把你的水杯拿出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2: 好，
1: 经理，我做个示范，然后。

0: 啊，涛哥，你平时喝水用这么大杯子吗？
1: 省事儿。
0: 经理，他用这么大杯子，我就别
2: 喝。喝。
0: 我满足你们的愿望，我喝。我示范啊，举杯就得干，不能含糊，知道吗？
1: 不是那个丽玲，你给我留点行吗？这是我一个礼拜的水。
0: 好，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好，刚才是示范，下面开始正式实践啊！把杯子摆上。哎，哎呀，涛哥，我跟你说白了吧，销售部就得跟客户喝酒，你知道吗？你有酒量没有啊？
1: 没有。
0: 你说你没有酒量，你就喝不了酒，所以说你只能
1: 不喝。
0: 不是，没事。好，实验开始。来，涛哥，我问问你啊，这个是什么？
1: 文件夹。
0: 看好了，走你。
3: 经理啊，这真是白酒，公司上班不让喝酒的，经理在这儿呢。
0: 你转我这喝什么白酒？喝白酒，我给你做示范呢。我给你 我跟你说，涛哥，你来到销售部吧，你就得练喝酒，知道不？我跟你说啊，咱俩慢慢唠啊，边喝边唠，知道吗？来，先吃点花生米，来吃点花生米。我跟你说呀，销售部其实特别好，每天吧，我跟你说，走南闯北，游山玩水的，来吃个鸡翅膀，特别交朋友。而且我估计，我跟你说，干好了以后啊，那么年底不少发奖金，你知道不，涛哥？我跟你说，你就跟我干，你就放心吧。哎呀，火锅马上就开了。
1: 丽玲啊，你怎么把这些东西都藏我这儿了呢？
0: 我没，我什么？好，不说了。好，三杯酒，三个意思。我是客户，敬我。来，我是客户，敬我。好，看你的诚意。好，来开始吧。对，不，哎。不是，哎呀，我不行，不行，我拿不下你呢。服务员，给我上白酒。
3: 没事，真别喝了。
1: 经理再喝酒的话，经理会生气。
0: 那经理是个屁，经理。那你说当初没有我，你马后这家跟这个喝，跟那喝，他能当经理？我跟你说，
4: 这份提案是谁写的？一行七个字儿，错六个半。我还巴巴给客户念呢，一抬头客户假牙都笑掉了。你们部门谁给我个解释？
1: 总经理，这个我写的。
4: 你啊？开什么玩笑？
1: 真的是我写的。
4: 孙涛，太让我失望了。
0: 哎呀，涛哥，我谢谢你啊！
1: 没事，
0: 你要没你帮我扛，我就完了。我
1: 没事，
0: 涛哥你是好人，我还真还主你。那个我，哎呀，喝多了，这酒都上头了，这酒。
5: 哎呀，你说去。
6: 做不到你走，
7: 孙涛，
8: 涛哥，哎，你来，
1: 你说，
8: 平时我对你挺好的吧？
1: 对，
8: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1: 啊，对了，妹子，你等一下啊。
8: 哎，看见了吗？被我的气场震慑到了，他怕了。
0: 你说的不对，是我三杯酒给他弄进去了，
5: 肯定是我刚才讲课他明白了。
8: 他懂我的意思。
9: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过生日不许哭的，拿着。啊，对了，你要跟我说啥呀？
7: 我以后会对你更好的，臣妾做不到啊，经理。
5: 真没用，我来吧。孙涛啊，
1: 哎，经理，
5: 是这么回事啊。
1: 对不起啊，经理。

0: 经理，我得接个电话，是我爸爸。哎，爸爸，是我。啊？您要给我买一个大别墅？爸爸不用了，我现在二环内那个四合院，我一个人住着都瘆得慌。真的不用买别墅？啊？你一定要买？哦，就知道是新年礼物。爸爸，你干嘛呀？每年你都给我买别墅。谢谢爸爸，爸爸你心里真有我。好的，好的，爸爸，再见，爸爸，谢谢爸爸。经理
1: 啊，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好事啊！
0: 啊，
1: 你被解雇了，回家住大别墅去吧！啊，
2: 哎呀，早知道那么有钱，我早说出来了。
3: 谁到了你一个富二代，你上什么班啊你？
4: 喝两回酒都没暴露身份，哎
2: 呀，真是的，回家找你爸去吧！
1: 赶紧收拾东西吧！
2: 啊，哎呀，哎呦，我也想瘆得慌，
3: 紧张坏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都哭了。
2: 我也是，还是经理一说话马上好使，
3: 必须的，
2: 直接就辞退了，绝对是好使。哎呀，我跟你
4: 力挽狂澜，
2: 我也想，真是力挽狂
0: 澜。王医生，是我。对，我爸爸的妄想症越来越重了，刚才还跟我说要给我买大别墅呢。别别别，王医生，您放心吧，下周一我一定把我爸爸的住院费给凑齐。对，谢谢王医生，再见。
5: 孙涛，怎么还在这儿？快收拾东西啊！
6: 他不能走！
5: 你们有病啊？什么叫他不能走？我宣布个好消息，孙涛这份提案写的就很好，因为他的创意，咱们公司拿下了一个大客户。鉴于孙涛优秀的表现，总公司决定派他到新成立的华北分公司做部门经理，并组建自己的团队。恭喜一下呀！
6: 好，
1: 好，
5: 好。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啊，由于部门职能重叠，你们这个部门呢砍掉了。
4: 我们被砍掉了，
2: 我这些年为公司没少出力呀。
3: 我天天为了加班，《甄嬛传》我才看了八遍。
4: 我胃都喝成网兜了，
2: 我这一头秀发呀！哎呀，
0: 等一下。总经理
5: 啊，
0: 我要组建新的公司，我想提几个条件行吗？
5: 你说都有什么要求？
0: 好，第一呢，我需要几个有丰富经验的员工帮着我。
5: 没问题。
0: 第二呢，就是他们必须要了解京津冀的市场行情。
5: 可以啊。
0: 第三呢，就是他们的家一定要住在京津冀。
5: 哎呦，那这三个要求在一起，有这样的人吗？
0: 有，他们四个。
1: 报告总经理，我是北京的，
2: 我是天津的，
3: 我是唐山的，
4: 我老婆是雄安的，
1: 我们熟悉京津冀市场，我有客户资源，
3: 我业务精湛，
4: 我精明强干呐。
0: 我们大家组建了新公司以后，我们要好好的干，一定要把我们的业绩搞上去，有没有信心？
6: 有，
0: 有这样的员工，
6: 我骄傲。
7: 咱们这个节目
8: 啊
7: 是丰富多彩，
8: 对，
7: 有说的，
8: 嗯，
7: 有唱的，
8: 有
7: 练的，有变的，
8: 是是。
7: 这是我干什么的？
8: 这不敢说了。
7: 练家子，
8: 练家子，
7: 武术拳术，跟你说这不懂啊？
8: 怎么不懂？
7: 你不是这里是
8: 什么？不是这里是？不就练拳吗？这有什么？太极拳，对不对？猴拳，醉拳，南拳，长拳，反正打拳嘛，不就打拳吗？这有什么？
7: 就这么几种啊。
8: 这还少啊，
7: 知道我会多少样拳？
8: 那我哪知道啊，
7: 告诉你
8: 啊，
7: 不下100种
8: 啊。您会练的能有100种？
7: 大概还不止。
8: 哎，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会练的都有什么拳？
7: 可以啊，
8: 您说说吧。
7: 首先说吧，有孟苏七世拳，听说过没有？
8: 孟苏七世，
7: 嗯，
8: 有点耳闻
7: 啊。
8: 还有什么拳？
7: 寸锦章关东拳，
8: 哦，
7: 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星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8: 哦，
7: 有达尊拳、女子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

0: 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一宗拳，
1: 嗯，
0: 二圆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叶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这拳还真不少。
0: 还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耀拳、飞虎鞭拳、白猿抽臂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大红拳、
1: 哦、
0: 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墨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中立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白眉拳、脱靠拳、世门拳、地躺拳、
1: 哦、
0: 太子剑拳、
1: 啊、
0: 有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
1: 完了，
0: 劈拳、挂拳，
1: 还有
0: 截拳、跳拳、有弹拳、快拳、崩拳、攒拳、长拳、短拳、横拳、断拳、南拳、泰拳、仰拳、下拳、花拳、抱拳、连拳、大拳。一卦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好，
0: 各位，
1: 知道吗？什么事？
0: 我练的最好的、
1: 最棒的、
0: 最拿手的
1: 什么拳？
0: 就是那个霍元甲的迷踪拳。
1: 迷踪拳，
0: 迷踪拳的特点知道吗？
1: 什么呀？
0: 穿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
1: 十个字，
0: 刚柔并济，快而有力。
1: 对，
0: 我们家上辈跟他们家相好。
1: 是啊，
0: 学会了传到我这儿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既然您会练，这么着、今儿在这儿咱们大伙欢迎他给咱练一趟迷踪拳怎么样？哦，就在这儿练。怎么样？
0: 哎，这儿练
1: 啊，练练吧。
0: 你这叫坏门。
1: 什么坏门呢？
0: 坏门啊，
1: 没那意思啊，
0: 诚心让我栽跟头。
1: 谁呀、
0: 这什么地方？
1: 曲苑杂谈呢？
0: 还是的，在座的各位你都了解吗？
2: 哎呦，不太了解。
0: 这里头藏龙卧虎，竟是高人呢。
1: 是啊，
0: 你知这里哪位是昆仑山的侠客
2: 啊？
0: 嗨，哪位是峨眉山的罗汉？哪位是武当山的老道？哪位是少林寺的和尚？
1: 您放心，一位也没有啊。
0: 也许在座的
1: 啊，
0: 就有武林高手
1: 啊，那背不住。
0: 武术拳师，
1: 对，
0: 武坛新秀，
1: 是
0: 体操教练
1: 啊，
0: 武术的冠军，国际裁判，奥林匹克的主席在这儿呢，我敢练吗？
1: 我说您呐，多虑了。他就是来也来不了这么全呢。再说了，咱这是随便练着玩，谁还能笑话您呢？
0: 不是，我一个多礼拜没练，怕不行了。
1: 这叫什么功夫？一个礼拜不练就完了？
0: 啊！
1: 我说你这是找词儿，
0: 不是找词儿。
1: 你嫌这人少是怎么着？
0: 不是那
1: 啊，拿架子？
0: 没架子
1: 啊？
0: 没架子。
1: 我大伙这么欢迎，你要不练可有点说不过去啊。这要不练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
0: 非让练练，
1: 练练吧。
0: 哎呀，
1: 练练
0: 练，还就得像个练的。
1: 那当然了。
0: 这大褂他碍事，
2: 那怎么办啊？
0: 掖上点，
2: 掖上点。你瞧，小衣襟短打扮，光听说过迷踪拳，从来没见过啊！今儿咱开开眼，看看这趟迷踪拳。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嗨，这还客气什么呀？
0: 我是当场献丑。诸位，台外台外。
1: 好。
0: 哎，
1: 不是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武林的规矩。
1: 哦，
0: 抱拳拱手，这叫拜一拜，不见外是礼多人不怪，
1: 礼法还不少。
0: 在座的诸位
1: 啊，
0: 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哎，
0: 武的您是老师傅。
1: 对，
0: 场里场外
1: 啊，
0: 一站一立，
1: 是
0: 三老四少是各位老大。
1: 哎，
0: 今天我在此献丑，练的是好与不好，请多多的指教。
1: 这什么味儿？这是
0: 白下，我是个学徒，除学杂练，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剑锤爪、躺棍锁棒、拐子流星，我练过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我打过拳，
1: 对，
0: 我踢过腿，
1: 好，
0: 我的功底不深，
1: 是
0: 学的不到家。
1: 对，
0: 今天我练了一套迷踪拳，
1: 练一套，
0: 我也练好了。
1: 对呀、
0: 算我猛着了。
1: 是，
0: 你看我卖了力气了，脖子上加了汗了。
1: 怎么样？
0: 你给我鼓鼓掌、捧捧场。
1: 好，
0: 腰里的零钱富裕。
1: 怎么样？
0: 你帮我个彩铃。
1: 行，
0: 我带零钱不要紧。
1: 怎么办？
0: 站着。
1: 好，
0: 帮我个人领。
1: 哎，
0: 谭小慧，
1: 不，停。

0: 把是卖艺呀、啊，还要钱是吗？
1: 哎，不要钱，
0: 哎，不能要钱，
1: 心搁肚子里头
0: 啊，
1: 不要钱，
0: 不要钱，
1: 练完了以后
0: 啊，
1: 我有一座宝贝，
0: 是
1: 叫虎骨追风镐。
0: 嚯，
1: 我这膏药，无论你是腰疼腿疼、山脚岔气，你贴上我这膏药，我三天保你。
0: 不不，停，停。怎么又跑到卖膏药那儿去了？
1: 串上去。
0: 瞧
1: 这个，
0: 我拉个云头，双飞燕。嚯，好，漂亮！
1: 哎，
0: 不练了，
1: 不练了，
0: 咱这不练拳吗？
1: 打趟把式，练趟拳，
0: 练拳。
1: 把式，全凭的是什么？
0: 全凭着架势。
1: 哎，先亮个架，考考你。
0: 我考考我，
1: 你能说上名来吗？
0: 咱看看，
1: 瞧这叫什么？
0: 这个，骑马蹲裆式，对吗？
1: 蒙着了。
0: 什么叫蒙的呢？一条腿儿，金鸡独立。
1: 哇，
0: 怎么样？
1: 这
0: 夜叉探海，
1: 这个
0: 举火烧天，
1: 看准了再说。
0: 嗯，不知道，您这是
1: 电视机那天线。
0: 哦，走。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有请马腾祥、李小龙带来相声《好事》。
4: 先跟各位道个歉。
5: 不是，干嘛上台道歉啊？
4: 本应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感官享受，
5: 这是应该的嘛。
4: 但是实在没办法
5: 啊，
4: 西安那边演员都有事儿
5: 啊，
4: 所以就带了个这么难看一位上来了。
5: 不是，你
4: 我也是没有。
5: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我长得难看怪得了我吗？
4: 哎，那你的意思？这怪我，
5: 哎，你占我便宜，我抽你！
4: 谁占你便宜？
5: 哪有这么说话？
4: 你长这模样跟我没关系，
5: 那跟你也没事儿。
4: 但是我跟你说呀，长得好看不好看决定人的命运，
5: 啊？
4: 你长得难看，
5: 这长相跟命运有关？
4: 那当然了，你谁喜欢长这么难看呢？
5: 行，
4: 人家现在是看脸的社会，
5: 看颜值啊。
4: 你看人小鲜肉，
5: 哟，
4: 对吧？
5: 嗯，
4: 人家长得漂亮，
5: 我。
4: 长得帅
5: 啊，
4: 就能出名
5: 啊，
4: 人家就有粉丝
5: 啊。对，
4: 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为什么长得好看的、长得帅的、他才能成明星呢？演技好不好先另当别论
5: 啊。对，
4: 那你说我们相声演员哪点跟他们比起来差了？
5: 也是啊，
4: 论演技他们那哪个角色我们说相声演不了？
5: 说相声都能演。
4: 那可不，除了我们这脸可能稍微差点。
5: 咱能不说这脸的事儿了吗？
4: 对，这老是你的短板呢。
5: 哎呀，
4: 但是别的我们不输给他呀。
5: 对呀、
4: 我们也很努力呀。
5: 肯定努力过。
4: 你说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
5: 哎呦，
4: 我们下的功夫这些小鲜肉们谁下过？
5: 真是不能比了。
4: 他们上学我们也上学。
5: 对呀，
4: 他们写作业我们也写作业呀。他们写完作业出去玩去了我们开始学习相声了。
5: 是，
4: 我们付出努力要比他们多得多呀。
5: 没错
4: 啊，咱不说别的在座的各位高考大伙儿都考过吧？
5: 对呀。
4: 你知道我高考考多少分吗？
5: 你高考考多少？
4: 620分。
5: 您不错，还能考个620。
4: 那我跟你说，这个高考
5: 啊
4: 特别严格。
5: 对，
4: 我们那年高考的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
5: 是我们那个年代高考严嘛。
4: 现在高考门口都有维持治安的。
5: 是
4: 不让摁喇叭。
5: 那交警的疏导交通嘛。
4: 我们那会儿没有。
5: 没有，
4: 我们那会儿粗枝大叶，
5: 哈哈，
4: 门口就站一武警。
5: 那会儿是武警执勤
4: 啊。门口站一武警，拿一冲锋枪，
5: 还持枪站岗。
4: 我去考试，我往门口一站，我慌了。
5: 你慌什么呀？
4: 我这考试，你拿把冲锋枪是干什么的？
5: 啊，
4: 这逮住作弊的。
5: 逮，
4: 来操场站一排。

0: 就给突突了。
1: 大
0: 没听说高考作弊让崩了大
1: 那你也不能拿冲锋枪啊。
0: 哎呀
1: 给我吓得把口袋这夹带全扔了。
0: 你还真打算作弊啊？
1: 那不是人高考他不让作弊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但是他只是不让，
0: 这还有商量？
1: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呀。
0: 你还有招啊？
1: 那当然了，高考不是发那个答题卡吗？
0: 啊，对。
1: 哎，我问问在座各位，你遇到这个不会答的题怎么办呢？
0: 蒙呗。
1: 哎呀，难怪你连高中都没考上啊！你这蒙能蒙对吗？
0: 不是，您说怎么办？
1: 想办法。
0: 怎么想办法？
1: 哎，你这个纸条不能带进去，
0: 啥带不行？
1: 文具可以带吧？
0: 这可以。
1: 哎，买块大橡皮，
0: 有，
1: 再买个那个美工刀啊。
0: 美工刀，
1: 把美工刀的刀片折下来一截藏在橡皮里，
0: 这干嘛用？
1: 作弊用。
0: 这怎么作弊啊？
1: 这个遇到那个答题卡上边不会的题
0: 啊，
1: 别蒙，
0: 有，
1: 把这刀片从橡皮里取出来
0: 啊，
1: 把不会那道题啊，
0: 哎，
1: 用刀片给它刻掉
0: 啊，
1: 就是掏个洞洞，
0: 你掏窟窿，
1: 哎，这样电脑扫描的时候
0: 啊，
1: 扫描的是你下一个人的答案。所以说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交那答题卡呀，就光是个框框，我下边那哥们儿620分，
0: 有这手艺给人刻章去，说什么相声？你
1: 不是，这多刺激啊！
0: 刺激什么刺激？
1: 高考成绩不取决于我自己，
0: 哎呀，
1: 取决于我下边这哥们儿他考得怎么样。
0: 这把命运全交别人手里了。
1: 哎呀，那这多好玩啊！
0: 好玩什么呀？
1: 对吧，我你想620，结果就因为考场啊，有这个监控器，
0: 废话，
1: 他发现我在这刻章了。
0: 啊，对，清华也没有手工专业，
1: 所以呢，这个就没考上。这620他不算分，
0: 肯定不算。
1: 自从那以后啊，
0: 嗯，
1: 我发现我刻章的手艺好了。
0: 啊，对对对对，多一门技术了。
1: 哎，可是我就纳闷啊。你说现在这学生
0: 啊，
1: 他们下这功夫有以前我们下那功夫深吗？
0: 哎，也不见得，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不同的难点嘛。
1: 现在这孩子呀，学习压力也大
0: 啊。
1: 我们那时候稍微轻松一些。
0: 是
1: 啊，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
0: 啊，小学
1: 到五年级的时候啊，这才开始学习接触英语
0: 啊。对啊，那会儿有一个门课叫英语预科。
1: 哎，现在小孩我听说幼儿园都开始学英语了。
0: 是给孩子报了英语班
1: 啊。我们那时候没有，
0: 五年级才学这个。
1: 五年级才学 ABCD
0: 啊，就是学一些单词跟字母嘛，
1: 简单的。
0: 是
1: 因为初中你就要开始学英语了
0: 啊，
1: 先打点基础。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上学，我俩同班的
0: 啊，
1: 我就发现了
0: 啊，
1: 这个语文数学在他这儿啊越不过去的坎儿。
0: 看我语文数学不行，
1: 所以你看小时候上学，每到考试的时候
0: 啊，
1: 我都给他递纸条。
0: 那我也给你递过呀。
1: 他能上到五年级，那是我保送的呀。
0: 那会儿你还不会刻章呢，
1: 嗯，你还别说，你帮我这事
0: 儿，
1: 你别拿这事儿说事儿。
0: 我怎么不能
1: 说出来？丢不丢人？
0: 丢什么人呢？
1: 什么？就因为你帮我这事儿，我差点没上成六年级。
0: 哎，你这人忘恩负义啊！
1: 谁忘恩负义？
0: 我怎么没帮过你？你得好好想想。
1: 你别提这茬，
0: 我怎么不能提？
1: 这辈子我都忘不了这事儿
0: 啊！
1: 我跟你说，你还说你帮我，他这叫帮我呀！
0: 啊，
1: 我们五年级当时就学这英语。
0: 对，
1: 哎，奇了怪了。他语文数学学的不好，
0: 嗯，
1: 可是他这个英语呀，
0: 啊，
1: 他有天赋。
0: 哎，我学英语学的不错。
1: 他这个就有常人不具备的优点，
0: 什么？
1: 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0: 啊，记忆力强嘛。
1: 哎，这个我怎么发现的呢？
0: 啊，
1: 那天我们头一节英语课
0: 啊，
1: 课代表啊，把书发到我们桌上
0: 啊，每人一本嘛，
1: 新书啊，大伙儿都得翻翻
0: 看看。
1: 我这翻书呢
0: 啊，
1: 他把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书一合搁到桌角不看了。
0: 哟，
1: 哎，我说你上课怎么不看书啊？
0: 啊，他我背下来了。
1: 嚯，
0: 过目不忘。
1: 我你给我写、
0: 啊，
1: 默写出来，默写出来，我算你背下来了。
0: 啊，
1: 还真不错。
0: 嗯，
1: 把这英语书啊，
0: 嗯，
1: 从最后一页倒着默写到第一页。
0: 哎，你看看，
1: 我厉害了。
0: 哎，
1: 但是后来我又发现
0: 什么？
1: 他记忆力虽然超强。
0: 哦。
1: 但是啊，只能记一天。
0: 怎么个意思啊？
1: 就是今天让他看完记住了
0: 啊，
1: 明天你再问他，哎，李小龙，昨天你看的那本书你还记得吗？
0: 昨天是啥？

0: 我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1: 对呀、啊，一觉睡起来什么都不记得了啊。所以每天早上他妈就给他交代
0: 交代。
1: 哎呦，孩子啊，我是你妈，这是你爸，这是咱家，你是我娃。
0: 我妈疯了是吧？

0: 就好了。
1: 哎，
0: 我们强强联手啊。
1: 是吗？
0: 语文数学不用说
1: 啊，
0: 我从一年级保送到他的五年级啊，
1: 哟，
0: 对吧？那这英语
1: 啊，
0: 他给我递纸条，这不就完了吗？
1: 哦，这就是强强联手，
0: 我们俩都高分啊，
1: 战略合作。
0: 哎，打定主意
1: 啊，
0: 我们考语文数学。
1: 哎，
0: 这两门课不说别的
1: 啊，
0: 保证他能得90分以上。
1: 不要求那么多，我60我都高兴。
0: 到第三天
1: 啊，
0: 考英语了。
1: 哎，
0: 哎，我们那时候考试啊，
1: 啊，
0: 那个桌子
1: 对
0: 得掉个个。
1: 哎，那是双人课桌嘛。
0: 我们班是43个学生，
1: 嗯，
0: 分两个考场。
1: 没错，
0: 每个考场啊，我们这个考场是22个学生
1: 啊。
0: 你知道我们22个考生，学校给我们派了几个监考吗？
1: 几个？
0: 6个。
1: 我。
0: 我算了一下，3秒钟打我身边过去一个监考。
1: 哟，
0: 你写纸条写吧。
1: 写不了吧，
0: 一个字都没写完的、
1: 哦、
0: 人监考过来了，发现了，
1: 肯定的，
0: 对吧？我说算了，
1: 嗯，
0: 先打我会答的、
1: 哦、先找会的来，
0: 不会的留到最后再说。
1: 嘿，
0: 我把会答答完了
1: 啊，
0: 有一个英遗憾的有一道题
1: 啊，
0: 这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1: 哪道啊，
0: 但是一个英语单词、
1: 啊、哪个
0: HERE。
1: 哦， hair
0: hair
1: 啊，
0: 我这个 hair 是什么意思呢？
1: 不明白了。
0: 是他的意思
1: 啊？不是，他是 H E。
0: 对呀，这多俩字母啊。
1: 啊，
0: 那是他们。
1: 英文不是这么算的啊，他们。
0: 别想了、
1: 嗯、
0: 写纸条问他吧。
1: 找我？
0: 纸条刚拿出来一想，不对呀、啊嗯、3秒钟过去，老师我这怎么写纸条、啊、
1: 真没法写呀、啊、
0: 还是那句话，
1: 行，
0: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1: 你还有招？
0: 你不是3秒钟过去老师？
1: 是是是。
0: 哎，我用3秒钟写不了一个完整的字儿、
1: 嗯、
0: 我画一笔行不行啊？
1: 哦，这可以啊。
0: 哎，我一笔一笔凑成一句话。
1: 什么话？
0: HERD 这个单词你认识吗？
1: 哟，
0: 揉成小纸团
1: 啊，
0: 唰这么一扔。
1: 哎，
0: 因为当时啊、
1: 嗯、
0: 这个时间太紧了，
1: 嚯，
0: 所以有点紧张，
1: 哟，
0: 没瞄准
1: 啊，
0: 没扔到桌上，打到他腿上，掉到过道。
1: 哎呦，多危险呐。
0: 他一看，你砸我干啥？
1: 我哎，我疯了吧？
0: 喂，看看
1: 啊，
0: 看见了，就拿这打的。
1: 就、哎、这会儿还不明白，
0: 他捡起来看里边有字儿呢。
1: 啊
0: 啊，哦哦哦哦哦，
1: 哎呀，这才明白。
0: 打开一看，
1: 哟，
0: 嗯，唰、一写、
1: 啊、
0: 扔回来、
1: 啊、
0: 我打开一看，上面写俩字儿、
1: 啊、
0: 认识。
1: 这认识？
0: 我这我没问清楚吗？我再写，我认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嗯，
0: 唰揉成纸团扔过去，他一看写完扔回来，打开一看，你没说。
1: 你这就聊上了，
0: 我这还用说吗？好嘛，我们就这一来二去
1: 啊，
0: 开始聊了。我这一看剩5分钟该交卷了，
1: 哈，
0: 这都聊了一节课了。
1: 哎呀，
0: 我说得了，别陪他聊了、我认个错，让他把答案给我，我一写不就完了吗？
1: 又认错了
0: 啊！我在纸条上我就写
1: 啊，
0: 我说对不起大哥，我错了，我刚才没说清楚
1: 啊，
0: 我现在说清楚。
1: 哎，
0: 麻烦你告诉我 HERE 这个单词翻译成汉文是啥意思、行不？
1: 哟，
0: 唰扔过去、他一写扔回来、行
1: 行。就那会儿结下仇了。
0: 哎呀，我还想再写呀、来不及了。
1: 怎么了？
0: 让老师给发现了。
1: 怎么能发现呢？
0: 废话，纸团都堆到膝盖了，谁看不出来呀、
1: 写了多少纸条去？
0: 老师一过来一看，哟，你们俩这下雪了啊！
1: 这老师说话
0: 呀，来来来来、卷子收了，
1: 不让考了，
0: 把这纸团报到教务处去。
1: 哎呦，
0: 我们俩一人报2纸篓纸团。
1: 我
0: 报到教务处，我们教务处那老师啊，也特别心狠。
1: 干嘛？
0: 让我们俩把所有纸团全部打开了，
1: 看看。
0: 在地上排版排好、
1: 这还排版？
0: 按微信聊天记录的顺序
1: 啊，
0: 排版排好。
1: 这怎么排？
0: 他说的在这边，我说的在这边。第二天我们校报就登出来了。
1: 登什么？
0: 我们俩这聊天记录登了整整4版。
1: 哎呀，
0: 好嘛，这事儿压不住了
1: 哟、
0: 越闹越大。
1: 闹大了？
0: 后来我们区上教育局
1: 啊，
0: 为我们这事儿开了4天的会。
1: 还开会？
0: 那得研究啊。
1: 研究什么？
0: 研究这事儿算不算作弊。
1: 怎么能算不算作弊呢？
0: 没有一张纸条有答案的
1: 啊。
2: 相声演员唐鹏旭上台鞠躬。
3: 下去
2: 干嘛呀？
3: 上来干嘛来了？
2: 我上来说相声。

0: 声啊。
1: 你怎么能在舞台上说相声呢？
0: 我不在舞台上说相声，我在哪儿说相声啊？
1: 观众席呀、啊。
0: 观众上哪儿？
1: 坐舞台上来。
0: 你这是哪儿的规矩呀、啊？这是
1: 在我们那个世界就是这个规矩。
0: 你们那个世界？
1: 对了，
0: 你们是哪个世界呀？
1: 反转的世界。
0: 不是，什么叫反转的世界呀？我只知道楚门的世界
1: 啊！你别老说黑话，我听不懂。什么楚门的？
0: 我这是黑话，我这是
1: 不理解。我们是反转的世界。
0: 怎么个反转的世界？
1: 就是我们那个世界跟你们那个世界所有的规则都是反着的。
0: 不是你跟我这儿玩抽象是吗？
1: 啊，当然了、啊，以你这个智商啊，确实很难理解。
0: 怎么了？
1: 给你具体说一下吧。
0: 嗯嗯。
1: 举个例子，
0: 你说。
1: 就拿咱们现场来说。
0: 嗯。
1: 看见那个胖子了吗？
0: 嗯。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呢？那是周培岩老师。
1: 啊，就周培岩老师。
0: 嗯。
1: 在你们这儿多少斤？
0: 210斤。
1: 啊，在我们那儿120斤。嗯
0: 哦，这就反转了。
1: 对对对，还有那个老头，
0: 哎，你太没礼貌了。裘英俊
1: 了啊，对对对，裘英俊老师
0: 啊，
1: 在你们这儿多大岁数？
0: 也不大，40多一点
1: 啊，在我们那儿14多一点。
0: 这也反转。
1: 对对对，啊，还有那个王春阳老师
0: 啊，
1: 在你们这儿人缘怎么样？
0: 特别招人喜欢，
1: 在我们那儿特别令人讨厌。
0: 哦，哎，那我在你们那儿人缘怎么样？
1: 特别招人喜欢，
0: 那还行。不对，那你的意思我在这儿特别招人讨厌？
1: 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谁呀？就你说这话，你就比我讨厌。
1: 说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那个世界，跟你们这儿都是反着的。
0: 怎么？你再具体举例说一下。
1: 你比方说体育运动吧。
0: 体育运动怎么着？
1: 在你们这儿是不是跑步跑得越快越好？
0: 嗯、
1: 跳远跳得越远越好？跳高跳得越高越好？
0: 竞技体育吗？
1: 在我们那儿恰恰相反。
0: 你们那儿呢？
1: 跑步跑得越慢越好，跳远跳得越近越好，跳高跳得越低越好。
0: 不是，这还能这么比呢？
1: 哎，在我们那儿，百米的世界纪录，
0: 嗯，
1: 2小时，
0: 就是在跑道上睡着了。
1: 嗯、跳远的世界纪录，
0: 嗯，
1: 5公分。
0: 哟，
1: 跳高的世界纪录，3毫米。
0: 哇，
1: 百米游泳的世界纪录，
0: 嗯，
1: 2礼拜。
0: 俩礼拜。
1: 对，
0: 那不在水里都泡敷囊了吗？
1: 竞技体育嘛，就是这么残酷。
0: 是够残酷。
1: 嗯，
0: 这还有生命危险。
1: 不光这些
0: 啊，还有
1: 生活方面，衣食住行也都有反转。
0: 你具体说说这个衣服，穿衣服方面有什么反转？
1: 在你们这儿是不是女人穿裙子？
0: 对呀、啊，
1: 在我们那儿男人穿裙子。
0: 男人穿裙
1: 子、哦、最爱穿裙子的就得是你了。
0: 我爱穿裙子。
1: 嗯，对对对。
0: 那我喜欢穿什么裙子呀？
1: 包臀裙。
0: 我穿那玩意儿好看吗？
1: 性感着呢。
0: 是吗？
1: 不但穿着性感，
0: 嗯，
1: 你还喜欢美容化妆。
0: 我还化妆？
1: 在我们那儿化妆也是男人的专利。
0: 不是，我还美容。
1: 对对对，你特别喜欢敷面膜。
0: 哦，保养皮肤。
1: 哎，把面膜撕开了，
0: 嗯，
1: 贴到脸上，把这气泡都挤出去，贴得倍儿平整。
0: 我还有贴膜的底子。
1: 嗯，不光脸上贴，
0: 哎，
1: 手上也得贴。
0: 手上
1: 贴上手膜。
0: 哇，
1: 腿上贴上腿膜。
0: 嗯，
1: 脚上贴上脚膜。臀部贴上臀膜。
0: 我贴的够全的。
1: 就这么说吧，
0: 啊，
1: 浑身上下都得贴好了面膜。
0: 是啊，
1: 就露一肚脐眼儿。
0: 哎，我也不怕着凉了。
1: 不知道的以为木乃伊成精了。
0: 那可不是呗。
1: 这就是我们那儿衣着方面的反转。
0: 哦，那你们那儿吃饭呢？吃饭有什么反转？
1: 在你们那儿吃饭的标配是什么呀？
0: 那得是4菜1汤啊。
1: 在我们那儿，
0: 嗯，
1: 4汤1菜。
0: 你们那儿吃的够稀的。
1: 哎，比方说疙瘩汤，
0: 嗯，
1: 鸡蛋汤，
0: 哇，
1: 紫菜汤，
0: 哟，
1: 姜子，
0: 哎，姜子也算汤啊？
1: 当然了，
0: 啊，
1: 必须得算。
0: 哦，那你们那儿吃什么菜呀？
1: 嘎巴菜。
0: 嘎巴菜那是菜，
1: 那嘎巴菜在我们那是大菜。
0: 哦，
1: 出去吃席的时候，嘎巴菜都得最后一个上。
0: 哇，那嘎巴菜在你们那儿也算是露了脸了。
1: 哎，在我们那儿吃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反转。
0: 还有什么反转？
1: 在你们那儿，大伙儿都想着瘦，争着减肥。
0: 对，
1: 在我们那儿呢，朋友们都想着胖，争着增肥。
0: 增肥，
1: 嗯，一个女孩体重要是不到100斤、
0: 嗯、
1: 那就没脸见人、
0: 哦、
1: 要是超过200斤那就是女神。
0: 哇、哦、这不穿越到唐朝了吗？
1: 天天穿着紧身衣、
0: 嗯、
1: 那肉一嘟噜一嘟噜的，
0: 哎呦，
1: 大老远一看跟糖葫芦似的，特别招人喜欢。
0: 我都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1: 哎呦，好多人呀为了这个增肥、
0: 嗯、
1: 都加了一些增肥群。
0: 增肥还有群聊。

0: 群里聊天热闹极了。
1: 都说什么呀？
0: 有的人就说了，
1: 啊，
0: 今天的体重终于突破三位数，100斤，打卡纪念。
1: 哦，他还显摆一下。
0: 刚说完，有人就攀比上了。
1: 说什么呀？
0: 我的体重从120斤增加到了160斤，保持了一个月，特别的开心。
1: 你瞧瞧，
0: 你看，有人还附和呢。
1: 说什么？
0: 你们都好棒呀！
1: 嗯，
0: 我每天3只炸鸡，连续10天了，1斤没胖，反而瘦了2两，心好累，都想要放弃了，然后发一个委屈的表情。
1: 群里面聊着还够热闹的。
0: 嗯，有人支招
1: 啊，还有人支招啊，
0: 建议大家要在晚上吃，
1: 嗯，
0: 而且要在睡前吃，吃完以后马上睡觉。
1: 是，
0: 我就是这样胖了10斤，经验之谈，希望可以帮到你哦。
1: 这都胖出经验来了。
0: 哎呦，群里人开始接龙，
1: 是接龙，
0: 接胖10斤，接胖10斤，接胖10斤。
1: 嗯，
0: 不出5分钟，100多人接龙，
1: 你看出大家迫切想胖的心情。
0: 心累那位也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感谢大神支招，外卖已经在路上。然后发一个捂脸笑的表情。
1: 嗯，这位表情包够丰富的。
0: 哎，这就是我们那吃方面的反转。
1: 哦，那你们那儿那个住呢？住房上有什么反转？
0: 啊，在我们那儿呢，都是有房的羡慕没房的。
1: 啊？有房羡慕没房的。
0: 你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妈就总跟我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你都30多了还有房的。
1: 嗯，
0: 你二姑家那表弟刚20就没房了。
1: 哟，
0: 你跟人家怎么比？
1: 这个有可比性吗？这个
0: 那有房跟有房之间还有鄙视链呢。
1: 这还有鄙视链？
0: 嗯，
1: 鄙视链是什么情况啊？
0: 贷款买房的，
1: 嗯，
0: 瞧不起全款买房的。
1: 哟，
0: 房子面积小的看不起房子面积大的。
1: 哦，
0: 郊区买房的看不起城市买房的。
1: 嗯，
0: 毛坯房看不起精装修房。
1: 好，
0: 地下买房的看不起地上买房的。
1: 这不全乱了吗？
0: 就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如果你在郊区，
1: 嗯，
0: 有一套贷款50年买的6平米的毛坯地下室，
1: 哦，
0: 你朋友知道以后会惊掉下巴的。
1: 不用在你们那儿，在我们这儿，你要有这么一套房，你朋友也会惊掉下巴的。
0: 如果这房子要再是你租的，
1: 嗯，
0: 那你算光宗耀祖了。
1: 怎么我租房还光宗耀祖啊？
0: 在我们那儿租房，房东得给你房租。
1: 不，这也是反的。
0: 如果房东经济拮据的话，还得跟你商量的。
1: 商量什么呀？
0: 那个，您看咱们能不能押一付一呀？就是您住完一个月以后啊，我马上把下个月的房租给您打过来。
1: 这话听着耳熟。
0: 这时候你可别心软。
1: 怎么着？
0: 押一付三已经是我的底线了。
1: 那是。
0: 我在别的地方租房，房东给我都是押一付六。
1: 哎，
0: 还有那个中介。
1: 中介。
0: 那个房子我已经住进来了啊，
1: 是
0: 中介费马上给我打过来，一个月的房租少一分都不行，
1: 中介也别想跑。
0: 这就是我们那儿住方面的反转。
1: 那你们那儿出行呢？行上面有什么反转？
0: 在我们那儿出行呢，大伙儿都喜欢堵车。
1: 哎，喜欢堵车。
0: 对，你出门的时候一看这导航，
1: 嗯，
0: 一片红，心里算踏实了。
1: 哟，
0: 要这导航丑不冷的冒出一句，
1: 嗯，
0: 前方200米通畅，你心里就得咯噔一下子。
1: 不是，这不自己找罪受吗？这不
0: 还有就是坐公交车。
1: 坐公交车怎么？
0: 你们那儿是不是乘客在站牌等公交？
1: 对呀，
0: 我们那儿公交在站牌等乘客。
1: 公交等乘客，
0: 司机把车停在了站牌旁边，
1: 嗯，
0: 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这乘客怎么还没到啊。
1: 嗯，
0: 看一下地图到哪儿了。哦，距离500米，大约需要10分钟，等着吧。
1: 哎，我要说你们那儿这公交服务可真好，
0: 而且在我们那儿，
1: 嗯，
0: 公交地铁绝对没人让座，
1: 那就有点不太文明了，
0: 都让站。
1: 哦，这也是反呐，
0: 让站着，
1: 让站。
0: 我们那儿还有好多的老幼病残孕专站，
1: 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这是
0: 啊，比方说吧，
1: 啊，
0: 有的那年轻小伙子，
1: 哎，
0: 你在车上站得好好的，
1: 哦，
0: 突然看见一老大爷坐着呢，小伙子得马上到这大爷跟前，大爷。您站我这儿吧，
1: 这听着就不像话。
0: 大爷还得客气呢，
1: 还说什么？
0: 哎呀，小伙子没事，我能坐，你站着吧。小伙子也得说呀，我年轻，我坐得住。大爷，还是您站吧。说完话就把这大爷搀起来，自个儿坐那儿了。
1: 这不抢座吗？这不，
0: 当然了。
1: 嗯，
0: 在我们那儿呢，还有一些素质特别低的小伙子。
1: 哦，是啊，
0: 不给老年人让站的。
1: 怎么回事 啊？
0: 那天我坐公交车，我就看见那么一位。
1: 啊，
0: 车上好多大爷大妈都坐着。
1: 是，
0: 就他站着。
1: 哦，
0: 哎呦，为了不给老年人让站呀，一会儿假装玩手机，
1: 嗯，
0: 一会儿假装看窗外，一会儿。

0: 假装眯缝着眼睛睡觉。
1: 要说这个人啊，在你们那儿确实挺没素质的。
0: 有一大妈确实看不下去了。
1: 是啊，
0: 哎，你们都看见了吗？
1: 啊，
0: 就这小伙子太没素质了。
1: 是，
0: 这么些老头老太太都坐着，就他站着。
1: 啊，
0: 也不知道给老年人让个站。
1: 嘿，
0: 看这打扮，一看就不像好人。
1: 还不像好人？
0: 对呀，好人有这么穿的吗？
1: 啊，怎么穿的呀？
0: 坐公交车还敷个面膜，穿个抱臀裙。
1: 我呀。
2: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3: 爸爸，我想自己看。
2: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3: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2: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3: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4: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新童年。
5: 宝贝儿啊，咱们换个时间练习吧，楼下姐姐可能在学习呢。
6: 老公，你再把车挪一下，别影响邻居过往。
7: 邻里和睦，小细节彰显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邻里和睦，小细节彰显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定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用着我在去演着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今天。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岁月眨眼就过了。
0: 那崭新的一周正式开启了啊，在这儿呢也先祝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周一能够顺心的工作。那首先呢，先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天气情况。那今天肃宁的整体是多云的天气，那全天的气温是22到31度，午后的实时气温现在是3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啊，能见度很好。白天的体感是还是有点偏热的，但是呢早晚的温差就比较舒服了，傍晚的气温会逐步的回落到27度左右。
1: 是一个梦，人生如一阵春风，不经意的飘过。
0: 那我们河北省呢，是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晴天为主，中南部的气温普遍在23到33度，东部沿海区域的气温稍低，张家口、承德北部的早晚凉意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这个即东南部分区域的午后的紫外线强度是偏高的啊，大家外出的话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那未来的3、4天呢，河北的东南部、沧州沿线多地将陆续的迎来对流的阵雨，局地会伴随着短时大风。那如果说有户外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提前避险。
1: 又要洒落了，花儿就快要复活了。
0: 那新的一周啊开始了，不少朋友呢还在趁着暑假的尾声规划短途的出游，也有准大学生就开始着手准备开学的行李了。那眼下呢白天午后是比较闷热的，大家呢也要记得及时补水，少贪凉饮那种冰啊，或者说少吃一些生冷的夜宵，保护好自己的肠胃。
1: 别忘了自己是。
0: 那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咱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本周有什么出行的计划，或者说这个分享一下你周末的一些生活的小趣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开启一些歌曲的分享话题的互动环节。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迷迷糊糊跟你在冬天。
0: 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也是看了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龙餐厅》。那走出影院呢，心里还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在这儿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观影的这一些感受。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看一些预告片啊，一开始呢本以为会是比较轻松的异国的喜剧啊，跟着沈腾饰演的这个厨子啊徐福，看他远赴中东开餐馆颠勺炒菜啊，就满心只想着赚钱还债早点回家。这个小餐馆烟火升腾啊，宾客满堂，一派这种市井的温柔。可是炮火突然袭来，硝烟就撕碎了所有的安稳，寻常谋生的普通人呢，就瞬间被卷入了战乱的洪湖当中。
1: 我的呼喊也许能知道。
0: 那整部片子最戳中大家的一句话，那就是反复提到的好好吃饭。那其实在和平的日子当中，这只是一句随口的叮嘱，但是呢在战火纷飞的异乡，一碗热饭就是活下去的最大的盼望，也是最温柔的救赎。那徐福呢，从只想独善其身保全自己，到最后敞开餐馆大门来庇护流离失所的那些孩子，用一口灶台一锅烩饭，在枪炮仇恨之间就守住了人性的善意，以人间烟火对抗乱世的残酷。其实影片呢，它没有宏大的那种英雄口号，但是平凡人的善良反而更加有力量。
1: 你可能不知道，我已陷入
0: 那一间龙餐馆，一把铁锅铲就装下了异国他乡的悲欢离合，也道尽了最朴素的这种反战内核。比起硝烟争斗，安稳吃饭平安度日才是人世间最顶级的幸福。那现在呢，就说我们生在安稳国度，寻常三餐皆像晚风习以为常的日常，但是呢却是战乱里无数人求而不得的奢望。

0: 住你。
1: 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珍惜眼前的烟火，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也是期盼着世间啊没有战火，四海呢都能够安宁。那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呢？你们看了之后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我坚持爱你，
1: 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眼前的安稳，便是最好的幸福。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看欢迎来龙餐厅的一些观影的感受啊，那在这儿也是关注到呢暑期档的影片欢迎来龙餐厅啊，这个口碑票房可以说是双线大涨，如今呢总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走进影院的观众也是超过了2500万人次，那足以看出大家对这部现实主义影片的认可。那很多观众最初就是冲着喜剧美食题材走进影院啊，最后呢却被一句简简单单的好好吃饭打动。在这儿呢就说这个热度啊，热度也是这部影片的这个热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热度不只是停留在电影院的荧幕上啊，如今呢影片周边的衍生品也是全面出圈了。你像影片当中提到的发芽土豆啊，也被做成了发芽土豆摆件，还有发光冰箱贴啊，主题包挂呀，还有这个徽章盲盒等十多款的官方周边，现在呢也是处于一个热销的阶段。那线下影院快闪活动呢也是人头窜动啊，一部好的电影呢不光是靠剧情抓人，更是靠这种鲜活的人。

而影片当中的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这个菜肴也是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在北京的多家餐饮门店啊，也是上线了电影的同款联名的菜单，有不少观众看完电影之后呢就直奔餐馆了。你像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馆在电影这个欢迎来龙餐厅8月11号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就上线了电影同款美食菜单。目前呢菜单当中一共是有8款菜，其中呢徐福烩饭龙抬头的销量是最高的。而且呢也有这个观众啊就对这个记者讲说，早上去看电影，看完之后呢正好该吃饭了，就点了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里面呢刚好就有最重要的徐福烩饭、宫保鸡丁、鱼，花了200多块钱，觉得呢很丰盛。那也有多家门店反馈啊，就说电影上映之后呢同款菜品的订单是大幅上涨。太平洋的深深上你像北京还有另外一家餐饮公司的经理也表示，电影上映3天之后的这个咨询量、预订量直线上升，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整体菜品销量的80%，一天接待30桌客人，其中有20多桌客人呢都是冲着徐福同款美食来的。

北京时间下午3:34，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1: 命运最疼的不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是给我留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跟大家讲到了，就说这个欢迎来龙餐厅的一些衍生品啊，就说不仅在餐厅，这个快餐赛道同样是借势着影片的热度啊，品牌推出电影联名的汉堡套餐啊，市场的表现也是很亮眼。你像这个塔斯汀中国汉堡品牌负责人也是表示，截止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厅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呢，累计销量啊总量是达到了427万份。那其中呢，外卖平台增长速度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增长呢，在几大渠道当中呢，占比接近了50%。所以说呢，从影院观影到周边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的美食，哎，这么一部电影把这个荧幕上的好好吃饭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的热潮了。

0: 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是真心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去看看这部电影啊，因为这部电影讲述的道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影片本身的质量呢也是非常的高。
1: 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0: 那说到电影啊，就是刚刚聊了这个温情满满的啊现实美食影片《欢迎来龙餐厅》。那今天啊，就是今年的暑期档啊，还有一部话题度拉满、口碑两极分化的国产动画《牛来》。哎，在这儿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充满争议的影片啊。那先来梳理一下，那牛来呢是八月五号正式全国上映的水墨国风动画，片长是86分钟，是由导演信雨萌还有编剧孙立方母女二人整整耗时了5年独自手工制作完成。那整部影片的前期也是零宣传啊，就是零宣发，没有资本加持。那最初上映前10天的总票房呢，仅仅是7000余元。所以说呢，这部电影《牛来》也是一度创下了今年院线动画票房最低纪录。可是短短10几天，口碑票房啊，这个口碑票房呢就逆转、反转了。如今呢，这个票房已经突破了200万，就成为了暑期档啊最魔幻的黑马影片。

那这部片子最大的争议点，那就是海报和正片的巨大反差。对外宣传呢是意境悠远的中式水墨国风海报，可是走进影院会发现呢，影片 3D 建模粗糙，人物动作啊生硬卡顿，画面质感被网友调侃海报是千里江山图，正片呢像早年小游戏画质。那不少观众一开始是抱着猎奇心态进场，忍不住就吐槽制作水准啊，这也是影片前期口碑这个崩盘的主要的原因。

那但是呢，就说静下心来读一懂这个内核，可能大家呢也会明白，因为这部片子它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画面技术啊，整部作品只有母女两位核心主创，导演呢也是并非专业的动画科班，

0: 也会受挫，会经历突如其来的困境。那很多付出未必立刻有现实回报，但是呢，磨难带给我们的胆量、善意与担当呢，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就像影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小牛牛来，梦里呢历尽千帆，梦醒呢仍是草原幼崽，可是内心呢早已经强大了。那同时呢，影片也是藏着母爱底色的。哎，小牛最初的底气全部是来自于牛妈妈的托举与期许。那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背后呢，都有家人默默的撑腰，所以呢，我们也要客观理性的来看待。
1: 我世界被早定的应变结局才明白你说从没成。
0: 那其实好电影它从来是不止一种模样的，大制作有大场面的震撼，那小人物的诚意创作呢也是自有打动人心的温度，你们觉得呢？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结合着这个最新的一条资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就说今年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啊，已经正式突破了100亿元大关。那这条消息它不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啊，背后呢也是藏着大众满满的观影热情的啊，更直观的来展现出咱们国内电影市场的整体回暖、持续红火的一个向好态势。

那今年的暑期档啊，共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上映啊，题材也是非常多啊，佳作云集。那截至目前呢，像暑期档的国产影片票房占比约占了60%啊，暑期票房榜单前五席位啊，当中呢四部均是国产的影片啊，《功夫女足》22.93亿元，《给阿玛的情书》20.02亿元，《八仙》呢15.98亿元，《欢迎来龙餐厅》是8.62亿元。那同时呢，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给阿玛的情书呢评分也是超过了9分，还有八仙还有欢迎来龙餐厅均超了8分。那此外呢，像去你的岛还有独立特行等影片的口碑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嫂子，他们听说我贪了人命啊，都跑了。
1: 怎么，你的朋友都跑了？
0: 是啊。
1: 跑得好啊，你不是说有事儿找你的朋友，用不着我吗？
0: 哥，这都是我的错呀。

0: 我去看看。别害怕，有哥哥我呢。哎呀妈呀！哎呀，这身材不高，下巴挺长啊。
1: 哥呀，别管他长啥样了，怪怕他埋了吧？
0: 你去准备敲镐啊。

0: 哥，
1: 没人，
2: 埋到村外小树林。
1: 哎，快走，
2: 走。
1: 跟着。

0: 哥辛苦了。
1: 自家兄弟何言辛苦二字？
0: 外边天气很冷吧？
1: 我还出汗呢。
0: 哥哥，快请上座。
2: 坐，来。

0: 们，这尸首哪来的呢？
1: 是啊，
2: 哪里来的尸？

0: 严峰，赵来峰，
1: 出来！你们俩呀，找我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你们官司犯了。
1: 不光你，
0: 啊，对对对，
2: 还有你。
0: 走走走，咱们打官司去。
3: 快点！你拉我的丈夫要下河网。
2: 呵，
1: 你还假装不知道啊？你们俩
0: 图财害命，
1: 害死我舅舅，埋在了树林。走，咱们打官司去。
4: 车三爷，你们平日是好朋友，有事儿慢慢商量嘛。
1: 行行行，一边。三哥，三哥，三哥，你看我敢打人吗？死的既然是咱舅舅，那我把舅舅好好发送发送，不就得了吗？
2: 好好发送发送就得了。
0: 人家一家老小吃什么啊？吃什么？
5: 我说连芳兄弟，要我看你就拿出三百两银子不就结了吗？
2: 就
1: 我上哪儿去找这三百两银子？
5: 没有银子也成啊，你把你们家地照拿出来，这也比贪官司强不是？
1: 地照，
2: 哼，好，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咱就打官司去。
3: 车三，你想趁此机会前来敲诈是万万不能的。
5: 我说弟妹呀，我可是为了你们好啊。
4: 王二爷，少给点银子不行吗？
3: 兄长，任凭他们去办。
2: 好，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咱们就喊人了。
6: 对，喊人。
0: 我说乡亲们，快来呀，出人命了。
7: 我说车三爷、王二爷，你们喊什么呢？
2: 喊什么？他们哥俩图财害命，害死我舅舅，

0: 你说我的丈夫打死你的舅舅，有何见证？
1: 你跟我亲眼看见了吗？
0: 你亲眼所见，有何凭据？
1: 大麻一批，500两银子，还有一个水烟袋。
0: 500两银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那天我到小树林去了，我捡了一张500两的银妃子，我才知道的。
0: 我看，树林之内埋的未必是你的舅舅吧？
1: 你看我亲眼看见的吗？
0: 恐怕未必。
2: 哎，好，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咱就验尸去。
1: 对，验尸。

0: 我说大侄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他们把我舅舅埋这儿了。
2: 对，我亲眼看见的。
3: 撤散，忙。

0: 们害死我舅舅啊，你还敢骂人？
1: 我说乡亲们，走，咱们验尸去。
2: 哎，等一等，等一等，我说大侄女，那你为什么打狗啊？
1: 是啊，为什么打狗呢？

狗只会进攻，要是扯淡，他的就不我们心里。

0: 我说车三爷，快看看你舅舅吧。
1: 哎呦我的舅舅啊！
2: 呀，这怎么变成条狗了？
0: 是不是你舅舅？
2: 哎，八成啊是他们给换了。
0: 你得了吧你，多亏是条哑狗，这要是条母狗，还说是你姥姥呢。
3: 哎，咱们是姥姥。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中军
2: 有
1: 换大郎几马掌，
2: 遵命。
1: 太君有令，大

0: 老娘哪里，老娘哪里，老我娘在，老娘情上不消拍个八郎眼顺与娘口弯头。
1: 你是八郎？
0: 二是八郎。
1: 你是严顺？
0: 二是严顺。
1: 你在伯国封了官了？
0: 我封了官了。
2: 你也招了驸马？
0: 我也招了驸马了。
1: 不，推迟斩了。
0: 老娘啊，老我娘，孩儿我冒着九死一生，跋山涉水来见母亲，而又苦中要诉，而又要食言浆，不像老娘是这样，不问不问，开刀就要问，斩却不我去，去死孩儿了。
2: 你这个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哪个听

0: 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1: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2: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3: 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4: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6: 华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7: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1: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8: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9: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0: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
1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

0: 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1: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2: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1: 对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共享制造赋能苏宁塑包产业集群升级；
2: 团建委、县文广旅局联合举办“雨动青春，筑梦前行”青年羽毛球比赛；苏宁融媒暑。

0: 期防溺水安全提醒，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今年以来，我县依托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升级进位，其中塑包产业共享设计机制让肃宁塑包产业加速向智而行，向高攀登。
2: 在位于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的卓远实业有限公司企业研发设计工作室，工作人员正伏案打磨包装版式，优化外观方案。拥有30余人设计团队的卓远实业有限公司，专注新型硬板材料的创新与制造，不仅具有多年包装设计实操经验，还拥有国内外先进生产及检测设备，硬件实力雄厚。而在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还有20余家中小型塑包企业，他们多数存在设计团队薄弱、创意资源匮乏、产品同质化严重等行业痛点。卓远实业共享设计机制打破企业创新资源壁垒，通过精细化的外观规划、版式创新，为其他中小塑包企业提供免费定制化的版式设计、新品图案开发、工艺优化等一站式设计服务，优化产品辨识度，擦亮肃宁塑包产业品牌。
3: 通过共享设计模式，园区企业无需另外设立设计部门，只需将市场需求传达过来，双方共同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可以在2-3天极短的时间实现产品的理念、设计、成型、产出为一体的共享设计服务模式。
2: 通过这种共享设计机制，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中小塑包企业不需要投入高额成本组建专属设计团队，就可以就近享受高端专业化设计服务，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缩短新品上市周期，破解产品同质化难题，实现轻资产创新、高效率升级，让肃宁塑包产业加速向智而行，向高攀登。
4: 为持续放大共享设计赋能效应，下一步开发区将联合科工商局全力为卓远实业申报省级共享工厂，打造共享服务标杆，同时主动对接优质工业设计院所，搭建常态化对接渠道，持续提升企业设计创新水平与资源。
5: 8月14号，团县委、县文光旅局联合举办雨动青春筑梦前行青年羽毛球比赛，68名返乡大学生、准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报名参赛。比赛严格遵照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采用淘汰赛制，执行15分制3局2胜竞赛规则。赛场上，参赛选手挥拍角逐，攻防有度，在一来一回的比拼中展现过硬身体素质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为青年体育交流竞技搭建平台，在切磋比拼中强健青年体魄，锤炼青年拼搏进取精神，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青年群体走深走实，营造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
6: 夏日游泳虽然凉快，但这段时间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不会游泳的人在2-3分钟内就会出现溺水反应。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家长谨记四知道：孩子去哪里，孩子和谁在一起，孩子在做什么，孩子何时回来。家长时刻做到三应当：应当依法履行家庭安全教育责任，应当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应当积极配合学校做好相关工作。一旦溺水，首先要屏住呼吸，然后放松全身，在等待救援时可以通过水母漂保持体力，避免溺水。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祝您的孩子平安快乐。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2: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

0: 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一到七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

0: 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了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 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

和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

0: 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3: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6: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6: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

0: 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4: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5: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6: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5: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

0: 料，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14-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

0: 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地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

0: 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5块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3: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

0: 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1: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2: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3: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城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城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5: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6: 主要的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5: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 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6: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5: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两次赶上红灯。
6: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速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5: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6: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5: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6: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5: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7: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的，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5: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8: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5: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8: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5: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 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9: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

0: 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1: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3: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4: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3: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5: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3: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即时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6: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3: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7: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

0: 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1: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2: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1: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一世，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3: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4: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
6: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8: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9: 凭荆轲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上回书说到曹操带剑入宫，汉献帝刘协看见曹操来了，吓得抖衣而颤，福皇后不由自主的就站起来了。曹操看着刘协一瞪眼，万岁，现在孙权跟刘备各拔一方，不遵朝廷，万岁您说该怎么办呢？曹丞相，这种事情全都由您来办理吧。嘿嘿，曹操冷笑了一声，万岁，

您说出这样的话来，让外人听见都说我曹操欺君。汉献帝刘协也实在受不了了。魏公，如果您能辅佐我，我非常感激。您要不愿意的话，干脆您就把我扔了吧。汉献帝刘协说出这句话来，已然是斗胆包天了。曹操听完之后，怒目而视，狠狠地瞪了汉献帝一眼，然后就走了。汉献帝刘协看着曹操的背影，说不出话来了。手下有的太监对汉献帝还是非常忠的，就跟汉献帝说：“万岁呀，我听人说魏公想自立为王，如果说魏公再称为魏王，那他不很快就得篡位吧？”是啊，汉献帝刘协想起了自己的一生，睁着两只大眼，这眼泪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福皇后一看，走到万岁跟前：“万岁呀，曹操这样欺君，你我夫妻怎么能活到百年呢？”哎呀，皇后，不用说活到百年，我能吃几年踏实饭，我心愿足矣。你我夫妻倒没有什么关系，大汉朝天下可能就要丧在我刘协之手啊。刘协就感到曹操一定会篡位。福皇后摇了摇头：“万岁，照这样说，你也应该传下密旨，有忠之士纠合天下带兵之人，想办法讨灭国贼曹操。”皇后啊，一次两次了，你想一想，国舅董承受了朕的衣带诏，最后死了700多口啊，谁能惹得起曹操？曹操大权在握。万岁，我的父亲有忠于汉室之心，是不是传下密旨，让我的父亲国丈福完想办法灭曹操？哎呀，皇后，如果事情败露出去，不但你全家老少都得死在曹操之手，恐怕你我夫妻也没法活在人世之上，必被曹操所杀。万岁，就是现在活着也不如死了好受啊，您还是写下一道密诏，让人送到我的家中，交给国丈夫完想办法灭曹操。啊，夫妻二人是对坐而哭，想了半天，谁能把这密诏送出去？最后想到太监穆顺的身上，穆顺确实是汉室的忠臣，两口子就把穆顺叫来了。在穆顺面前，夫妻二人放声大哭。穆顺，你也知道曹贼专权，汉室天下终究得丧在曹贼之手。万岁，您别说了。穆顺也流下眼泪：“万岁，您有什么旨意让小人我去办？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福皇后说：“这么办吧，万岁，这封密诏由妾来写。”福皇后提起笔来，流着眼泪，就给父亲福完传下一道懿诏。写好了之后，交给穆顺。穆顺把这懿诏放在哪儿了呢？就放在自己的头发里了，因为古人是拢发包巾的。那簪子一别，里边塞这么一张纸是塞得进去的。戴好了帽子，任何人也看不出来。穆顺给福皇后、给汉献帝刘协跪倒施礼：“万岁，您放心，我现在马上就走，一定把皇后这个密诏交给老国丈夫完。”夫妻二人是千叮咛万嘱咐，为什么不放心？宫中到处都是曹操的心腹。

穆顺磕完头之后站起身形走了，离开皇宫，来到福皇后的娘家面见国丈福完，就把皇后这个遗诏交给了福完。福完看完之后也是泪如雨下，我看只能是请万岁传下密诏，一封密诏给孙权孙仲谋，一封是给刘备刘玄德，让他们两个人兵合一处进兵许昌，城中的忠臣作为内应才可以灭曹操再安汉室天下。老国丈，那您就给皇后写封回信，我好回去交旨。福完就给福皇后写了一封书信，穆顺呢仍然把这封书信别到头发里头，然后把帽子一戴，离开福完的家回归皇宫。刚走到皇宫门口这儿，把富顺吓一跳，曹操带着不少的武士在这站着呢。那曹操得有多少心腹人呢？穆顺一看见曹操，赶紧上前施礼啊，拜见曹丞相。你干什么去了？因为皇后有病，我前去给皇后请医生。医生何在？医生没在家，等一会儿回到家中之后立刻到宫中面见皇后，给皇后医病。好啊，既然如此，来呀，搜。手下武士过来搜，搜了半天穆顺身上什么都没有。曹操觉得也奇怪呀，有人告诉我了，穆顺到了后宫跟皇后跟汉献帝在那哭着半天干什么来了，为什么他要上福完家去？可是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着，曹操一摆手，穆顺又深施一礼告辞了。等穆顺往前走，突然间刮了一阵风，这风呢就把穆顺头上那帽子刮掉了。穆顺赶紧回过身来，低头哈腰捡这帽子。曹操一看不由得心中一动，怎么一阵轻轻的风就能把他的帽子刮掉？曹操这人又疑心又聪明，穆顺把你的帽子拿来让我看看。穆顺没有办法，赶紧把帽子往上一递。曹操拿这帽子翻来掉去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又把这帽子还给穆顺了。穆顺接过来往头上一戴，曹操看见了穆顺把这帽子给戴反了，那曹操肯定疑心这帽子这就有事了。搜搜哪儿啊？帽子底下就是头发，这一搜就把老国丈福完这封书信搜出来了，把曹操气坏了，把穆顺带到密室严刑拷打。穆顺还真是忠心，就是不招。曹操立刻点齐了甲兵3000，就把福完的府围住了，全家老少掐尖入狱，就搜出了福皇后的遗诏。那曹操能饶得了福皇后吗？就让御林将军西丽持节入宫，干什么？收皇后的玺，也就是皇后的印。御林将军他管的就是宫中的事儿，持节入宫，这节呢是授予他的权利。西丽来到宫中，正赶上汉献帝刘协在门口这遛弯呢。哎呀，带着好几百兵干什么来了？西丽将军，你有什么事？啊，我是奉魏公之命前来受皇后玉玺。汉献帝刘协知道事情败露出去，吓坏了，光剩下哆嗦了。西丽一到，福皇后得报了，因为福皇后还没起呢。西丽往下传话，来呀，把皇后的玉玺拿出来。有人捧过玉玺交给西丽，皇后知道坏了，我这条命是保不住了。他就藏到哪儿了呢？就藏到自己屋中的夹壁钱里了。西丽的任务就是持节入宫要皇后的玺。

旁边一站。这时候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腾腾腾，尚书令华歆带着500甲兵就来到后殿。福皇后呢，手下这些宫女这些太监只有摇头，哎呀，我们可不知道。来呀，把门给我打开。到了福皇后的寝室，看了半天没有啊。华歆一看，来呀，到夹壁墙里给我搜。又打夹壁墙里头就把福皇后揪出来了。福皇后光着两只脚，头发披散着，福皇后不敢出来。华歆上前一伸手，砰，就把皇后的头发揪着了，给我出来。福皇后流着眼泪哀求华歆，华公请饶我一命。哎呀，你自己招的事儿，让我饶你一命，有什么话你去见曹丞相去说。愣把福皇后揪出来了。这个华歆能够替曹操办出这样逼宫之事，这个人心术也够可以的。三国演义，华歆这个人物也是个特殊的人物。其实华歆原来也很有名。想当年华歆上学的时候，他有两个同窗学友，一个叫管宁，一个叫秉元，三个人不错。有人就把这三个人比成一条龙，这华歆是龙头，秉元是龙身，管宁是龙尾。这是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长大了可就不一样了。这个龙尾管宁跟华歆正好相反，对名跟利两个字不感兴趣。有一天管宁跟华歆在一个菜园子里干活锄地的时候呢，管宁突然间瞧见在这石头当中间有一块金子。因为那时候兵荒马乱，有钱的人埋金子埋银子那是常有的事。管宁呢一看这金子，他根本没往心里去，他拿着金子跟旁边的石头一样对待，他继续往前锄地。可华歆一看这黄当当的金子，一伸手就把这金子捡起来了。他看了看金子，再一看管宁，不好意思的挺别扭，又把这金子给扔了。可管宁一看就知道华歆是爱这块金子，又不好意思拿，就对华歆有了看法，这人爱钱。又有一天，两个同学坐在这儿温书，下边呢是坐的一张席。管宁是专心致志，这华歆坐着看书，他脑子里想什么管宁可不知道。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外边有车马的声音，一听前呼后拥，肯定是一做大官的有打门前经过。管宁专心致志，就跟没听见一样。这华歆坐不住了，把书一扔，蹭蹭蹭跑出去了。管宁心说，他不但爱钱，而且爱名爱利，拿出刀来一割，就把这席割成两半了。那意思，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俩人绝交了。华歆回来一看，也明白管宁的意思了。这是咱们说的龙头龙尾，咱们再说龙身的秉元。秉元长大之后开了一个学馆，教授学生念书。后来曹操派人把他接到许都，让他做了大司空的助手。在曹操势力之下，秉元没有办法，但是他自打做官开始就闭门自守了，不是公事他绝不出门。秉元有个女儿挺小就死了，曹操呢有个心爱的小儿子也死了，曹操就把秉元叫来了，跟秉元要求让这一男一女合葬，也就是所谓的阴配。秉元就坚决地拒绝了曹操。这三个人把名利看在手，而且忠心在曹操面前献媚福保曹操的，就是这个龙头华歆。华歆原来在李傕郭汜作乱的时候已然做了豫章太守，后来投降了小霸王孙策。孙策死了之后又接着保了孙权，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之后，孙权保刘备为荆州牧，命华歆为使去见曹操。华歆从那时候开始就辅保了曹丞相。

曹操非常喜欢华歆。曹操两个最大的谋士荀彧、荀攸，这叔侄两个人死了之后，华歆就做了曹操手下的尚书令。所以只有华歆。

刘协右手扶着扶皇后，皇后，我这条命也不知道能够活到哪天呐！汉献帝是跺足捶胸，放声大哭。他突然间看见西律在旁边站着，西公啊，天底下地上的能有这样的事啊？你看华歆他愣揪着皇后的头发去见曹操。西律往后退了两步，一句话都不敢说，命人把汉献帝刘协扶进宫中。华歆揪着扶皇后，两个架势推着就来到曹操面前。曹操一看，气往上撞，脸往下一沉，道：我已诚心待你啊，你竟敢烦我，我不杀你你就杀我，来将他乱棒打死。华歆往下一传令，就把扶皇后乱棒打死了。然后曹操命人进宫，就把扶皇后生的两个皇子用鸩酒毒死了。当天晚上把国丈扶完，还有忠臣太监穆顺宗族200余人就全都给杀了。满朝的文武官员全都吓傻了，这一下要杀了200多口。所以后人又写了一首诗，说曹瞒凶残事所无，扶完忠义欲何如，可怜帝后分离处，不及民间父与夫。当朝的皇上跟皇后比不了民间的老百姓一夫一妻呀。汉献帝自从扶皇后死了之后，寝食俱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去。曹操来到汉献帝面前，万岁，您不用发愁，我对您是忠心耿耿，没有异心，现在没有皇后，我的女儿是您的贵人，大贤大孝，一居正宫。那汉献帝敢不听吗？就在建安20年庆贺元旦的时候，册立曹操的女儿曹贵人为正宫娘娘。满朝的文武官员谁敢反对？这时候曹操的威势日盛，把这件事办完了之后，就把所有的大臣全都召集在自己的相府省厅，商量如何灭孙权，如何灭刘备。谋士贾诩、贾文和就跟曹操说：丞相，如果要打算兵发东吴灭孙权，兵发西川灭刘备，您得把夏侯惇跟曹仁二位都督调回来。曹操马上传下命令，曹仁是先回来的。曹仁回来之后，赶紧来到曹相府面见曹操。这时候曹操啊，刚吃完饭喝醉了，在床榻上睡觉呢。大将许褚、许仲康就站在曹操的卧室外头，手按宝剑往这一站。曹仁进来了，曹仁跟许褚两个人多年在一起打仗，谁不认识谁呀？曹仁迈步往里就走，许褚一伸手，慢着。哎，仲康啊，我是奉丞相之命回来的，面见曹丞相。对不起，你是外任掌兵权的官员，我可是曹丞相的内侍，现在丞相已然喝醉了，在屋中睡觉呢，你得等着，等曹丞相有令你才能进去。把曹仁气坏了，仲康，我看不是丞相喝多了，是你喝多了吧。哎，子相，你何出此言？徐仲康啊，你要知道曹丞相姓曹，我也姓曹，我们是同宗弟兄，你是谁呀？你不过是外姓的一名官员，你在这给曹丞相站岗，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许褚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曹子孝，我可告诉你，你虽然也姓曹，是曹丞相的同宗弟兄，但是刚才我说了，你在外边执掌兵权，你是外藩。对不起您，我是曹丞相的内侍，我保卫曹丞相的安全，没有丞相的话，你就是不能进。这俩人一嚷不要紧，把曹操惊醒了。曹操听清楚了，
曹操站起身形，迈步走到门前。

0: 前，用手拍了拍许褚的肩膀，仲康，你真是我曹某的忠臣。曹仁、曹子孝没话说了。曹操把曹仁叫进来，过了几天，夏侯惇也回来了，就一块商议如何灭孙权，如何灭刘备。夏侯惇就跟曹操说：“丞相，你想灭孙权，你想灭刘备，这件事可不能急，因为孙权确实有长江之险，兵精粮足，而刘备深得民心，得荆州，得西蜀，也不急于攻他。丞相，如果你想灭刘备，灭孙权，得先把汉中张鲁灭了，汉中归您之后得了胜，再带领大队人马通过汉中进兵西蜀，才能再灭刘备，灭完刘备才能再灭孙权。”好，曹操点了点头，你这个意思正合我意。然后就商量起兵西征。曹操把大队人马调动好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前部先锋官是大将夏侯渊跟大将张合，曹操自领中军，后队人马是曹仁、夏侯惇押运粮草。曹操几十万大兵一行动，汉中张鲁就得报了。张鲁就跟自己的弟弟张卫商议，怎么样才能把曹兵战败。张卫说：“哥哥，咱们汉中最险的地方，也就是阳平关。阳平关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可以在阳平关的两旁倚山傍林安下十几座营寨，只要把阳平关跟着营寨镇守好了，曹操要想进我汉中一步是比登天还难。哥哥，我带领大队人马进兵阳平关前去镇守，您在后边给我准备粮草。”好吧，这样张鲁就传下命令，让大将杨昂、杨仁跟自己的弟弟张卫当时起兵，兵发阳平关。曹操巧夺阳平，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今天咱们说这点书叫《曹操智取阳平关》。我上一段结尾的时候说了，曹操巧夺阳平关。为什么要说曹操智取，为什么要说曹操巧得呢？阳平关确实很险，一将把守，万将难攻。但是镇守阳平关这张卫太没有本事了，如果稍微有点能耐，曹操这阳平关是拿不下来的，所以也说曹操智取，也说曹操巧得。曹操的先锋官大将夏侯渊跟金枪张合指挥前队，到了阳平关一看，敌人早就有了准备了，所以就离关15里地采看基地，扎下大营。等营寨扎好了之后，因为一路行军太劳累了，大家伙躺在寨中就睡着了。等到了夜里头，突然间一把火起，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杀呀，拿曹操兵将，哗，叨叨叨。曹操的兵将在梦中惊醒，赶紧禀报夏侯渊，禀报张合，这两个人也睡觉呢。叫醒了之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跨马持兵刃，晚了。汉中的两员大将杨仁跟杨昂指挥兵将已然杀进寨中，这把火就放起来了。曹营兵将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有的还没出被窝就让人给杀了。这一下夏侯渊跟张合打了个大白仗，带着残兵败将往后退。曹操已然到了，曹操亲统中军，两个人来到曹操面前跪倒在地。曹操一看这两个人如此狼狈，就知道打了败仗了。夏侯渊，

张衡是不是被敌兵偷营劫寨？那曹操久经大敌猜出来了，两个人实话实说吧。砸下大营之后，当天夜里头敌兵杀上前来，大败而回。曹操用手一拍帅案，啪，夏侯渊张合呀，你们两个人随我行军多年了啊，难道就不知道兵弱远行疲困，虚防敌人劫寨吗？你们为什么不做准备退出去杀？手下兵将往出又推，曹操帐下所有的文官武将全都跪下给夏侯渊张合求情。曹操一甩袍袖，曹操退帐了，把曹操气坏了。虽然没杀这两个人，刚到汉中这头一仗就让汉中的兵将偷营劫寨了，但是曹操也知道汉中确实山势太险了。曹操到了第二天，亲自带领前队往前进兵，等人马扎下营寨，曹操带着手下兵将往前边一看，曹操叹了一口气，早知汉中如此险恶，我一定不带兵兵取汉中。曹操也看出来了，阳平关山势险恶，树木丛杂，如果不知道路途，恐怕非得打败仗不可。曹操带领兵将回到寨中，许褚许仲康就跟曹操说，丞相，大兵已然到了，您为什么惧怕？这仗还没打呢。哎，仲康，你不知道我的用意。曹操没往下说。又转过一天了，曹操让许褚跟徐晃两个人披挂整齐，带着兵刃骑着马，跟自己三个人三匹马出了大寨，到了阳平关前来看张卫的营寨。三匹马往前走，转过山坡，在山底下一座营寨一座营寨挨着看。曹操看着营寨，看阳平关的山势，看着看着，曹操用马鞭一指，仲康啊，孔明啊，你们看阳平关如此坚固，我军是急切南下。两员战将刚要说话，这时候就听喊杀大起，叨叨叨，梆梆梆梆梆梆，有打山上箭如雨下。曹操跟许褚徐晃赶紧往旁边一拨马，这时候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曹贼你哪里走？曹操跟徐晃徐褚一看，两员大将跨下马，掌中兵刃，带着兵有点山上就冲下来了，把曹操吓坏了。徐褚就跟徐晃说，公明，你保住主公，赶紧回去，我来迎敌。这徐褚确实也太勇了，往前一催马，掌中双刀，力敌杨昂杨仁两员战将，是刀法骁勇。徐晃许公明胯下把掌中金钻开山月，保着曹操赶紧往回就绕。也幸亏是许褚啊，要搁别人还真麻烦了，双刀抡动如飞，抵住汉中两员大将，两员大将愣打不过他。徐晃许公明保着曹操转过山坡往前走，突然间前面一声炮响，打把曹操吓在马上一晃。许公明说，丞相您看，我兵来了。曹操睁眼一看呢，原来是大将夏侯渊跟张合听见喊声前来迎接。丞相，你们前去帮助仲康杀敌。两个人催坐下马，带着兵刃前去帮助许褚许仲康，这样就把汉中的杨昂杨仁的人马战败了。曹操回到寨中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定了定神，把这四员战将叫到面前，每人赏赐了100黄金。曹操心神未定啊，从打这时候开始一直耗了50多天，两方面的兵将没打一次。

叫手下兵将奇怪呀？你到底是打还是退兵？50多天得耗费多少粮饷？这天曹操突然传下命令，我军拔营起寨，撤兵回归河南许昌。这命令一传，谋士贾诩、贾文和来见曹操。丞相，您现在也没看出来汉中到底是赢到底是败，汉中的兵力到底如何，您为什么传令退兵呢？曹操看了看贾诩，温和呀，这50多天了，虽然没打仗，我每天出营观看阳平关的兵将，还有这10几座大寨汉中的兵将，把守的十分严密。现在呢，他认为咱们打不了了，我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撤兵，其实是以退兵为名，然后派骑兵抄阳平关的背后，敌兵没有准备，我兵必能取胜。哦，贾诩、贾文和点头明白了，一条大指，丞相您神机妙策，不可测也。曹操这是什么办法？曹操叫反常用兵，已然50多天不打了，传令撤兵，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曹操第3天来了就撤兵，这就不正常了。50多天不打了，那么汉中的兵将一定会疑虑，肯定认为曹操不敢进兵阳平关，他没有办法到这时候传令撤兵，汉中的兵将就认为曹操是真正撤兵了。而曹操正是利用了阳平关敌人兵将这种心理，明着撤兵，实际上暗中派2支队伍抄到阳平关背后，想偷袭阳平关，曹操大队人马再杀回来。贾诩、贾文和聪明绝顶，他也认为曹操这办法太对了，所以曹操就传令让大将夏侯渊带领3000人马，大将张合带领3000人马分兵2路绕到阳平关的后边。曹操同时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这2路骑兵往后绕，汉中的兵将可一点都不知道曹操几十万大兵拔营起寨。洋人杨昂得报了，杨昂就跟洋人说，现在曹操要撤兵了，借车撤兵，我指挥人马杀上前去一战成功。不行，洋人摆了摆手，我劝你别去，曹操这人足智多谋，奸诈已极，你去了倘若中了敌人的埋伏，你可就打败了，你占得了曹操吗？咱们还是守寨要紧。不管杨人怎么劝，这杨昂不听，所以说如果杨昂听了杨人的，曹操也不会得胜。这杨昂，你既然追曹操，少带点兵啊，他把5座营寨归他管的所有的兵全带走了，每座营寨就留下几百兵看守这座大营。杨昂指挥大队人马往下追赶曹操，也该着，这一天是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所以说要不是大雾垂天，曹操这仗也赢不了。要怎么说曹操智取阳平，也叫曹操巧夺阳平呢？大雾一起，这杨昂指挥人马往前追，追着追着走不了了，就在半路途中暂时歇兵了。他这一出兵一歇兵，这声音呢正好传到夏侯渊手下3000兵将的耳朵里，因为夏侯渊抄后路已然到了。听见人说话，听见马叫唤，夏侯渊的兵将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雾太大了看不见，没想到走差了道了，正好走在杨昂这5座大营头了。看不见呢，雾太大呀，杨昂守营的兵将万也没想到这时候曹操的兵将能摸到阳平关后头，以为是杨昂因为雾太大前进不了回来，所以就把营门开了，夏侯渊指挥兵将就进了杨昂的大营。等到了营寨之内一看，空营一座，夏侯渊明白了，来呀，放火。这把大火一起来，这5个营守营的兵将干脆弃营不要，全跑。

好了。等大雾散了，洋人得到报告，指挥人马再来抢五座营寨，晚了。夏侯渊指挥兵将往前冲杀，张合也由打后边抄上来，带着3000人马往前冲杀。洋人一看打不了了，干脆我跑吧。跑到阳平关，再一看阳平关关门也开了。张鲁这兄弟张卫听说杨昂打了败仗，阳平关都不要了，带着手下亲水人赶紧回去面见哥哥张鲁。要怎么说曹操碰见这没能耐的了？张卫如果镇守阳平，指挥人马临机应变，把守城池，然后帮助洋人守大营，曹操也赢不了，也夺不了阳平关。就这样，洋人跑了，张卫也跑了，曹操大军杀回来了。后边是夏侯渊、张合，前面是曹操大队人马往回杀。这杨昂一个人盯得住吗？杨昂就被张合杀死了。这样，阳平关失守就归了曹操了。曹操得了阳平关，得了所有的营寨，曹操非常高兴，张鲁气坏了。等张卫跟洋人回来，把阳平关失守的情况禀报了，张鲁把脸往下一沉，来，把洋人给我绑上，杀！洋人不服啊，可现在洋人也不能说张卫无能啊，只好跪在地上，出宫啊，我确实劝杨昂不要追赶曹操，杨昂不听。他去追赶我没有办法，既然主公您怪罪下来，请您给我一支人马，我再去捉拿曹操。好啊，即使这样，你就给我立下军令状。这张鲁也糊涂，杨昂、杨仁、张卫三个人都打不了曹操，这杨仁一个人办得到吗？让军政司拿出军令状来。这杨仁也糊涂啊，仨人都打不了曹操，你立下军令状又有什么用处？提起笔来就写，给张鲁立下军令状，然后带领一支人马、20000大兵离南郑下寨。曹操大队人马此时已然前进了，先锋官夏侯渊带着5000人马往前进发，奔着南郑这条大道探路。这一探路正好碰见洋人，两个人一交战，打了几十个回合。这洋人再有本事打得过夏侯渊吗？让夏侯渊拖刀计就把洋人给杀了。曹操大队人马直抵南郑，就安下大营，几十万大兵把张鲁吓坏了。曹操用计得下阳平关，既巧夺又智取。这张卫确实没能耐，自己丢了阳平关，反而把罪责搁在别人身上，这也就是张鲁是他的哥哥。现在张鲁跟手下人商议，张卫不敢原意了。张鲁手下最大的忠臣姓严，叫严普。严普跟张鲁说，主公，曹操大兵压境，我给您保举一个人，这个人胯下马，掌中刀，出了南郑必胜曹兵。哎呀，不知道你举荐何人？主公您忘了，马超的好朋友庞德、庞令明在咱们南郑养病，现在身体复原了。庞德胯下马，掌中刀，当初在渭河一战惊破曹兵胆呐。如果您把庞令明请出来，就可以抵抗曹兵。好，张鲁非常高兴，就让严普亲自登门把庞德请出来了。因为马超、马孟起兵发加盟关的时候，庞德身染重病没法行军，所以庞德就留在南郑。严普就把庞德请到张鲁的面前。张鲁到现在当然对庞德很客气，而且庞德也很感激。感激谁呀？感激张鲁收留自己，而且感激严普。因为庞德在这养病，一直是严普好好的照顾自己。张鲁就跟庞德说，将军，我给你一支人马，请你分身受累，出城前去给我捉拿奸臣曹操，以保我汉中之地。好，末将遵令。因为这时候庞德呢，他的心里仍然有着马超、马孟起，马超的父亲马腾终究是被曹操所杀，所以庞德就带着10000大兵，全身披挂整齐，
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出城十几里地，砸下了一座营寨。等到了第二天，庞德指挥兵将3000人马杀出去，到曹操营前把阵势裂开了。炮声一响，庞德胯下马，掌中一口刀，乐舞扬威叫战。曹操马上带领重斩将出营迎敌，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庞德胯下马，掌中截头刀，来到两军疆场，高声喊嚷：“对面曹营兵将听真，在下西凉勇将庞德。”曹营兵将哪一个不怕死？跟我阵前一战！曹操在旗都伞盖之下往对面一看，这庞德就跟手下众将说：“众位将军，你们看，庞德胯下马，掌中一口截头刀。庞德确实是西凉的勇将，当初在潼关渭河一战，我却是爱上庞德。我想庞德虽然现在身在汉中，以辅张鲁，并不是趁他之心。众位将军，我想得庞德这员战将，你们一个一个给我上前杀敌，谁也不许把庞德伤了，轮战庞德，让他筋疲力尽，然后想办法把他给我生擒活捉。”末将遵命。头一个出马迎敌的就是河北名将金枪张合，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胯下马掌中一条金枪，纵马而出。庞德修成钢枪，张合来也，抖金枪就扎。庞德是还刀招架，这庞德掌中一口截头刀。什么叫截头刀啊？截头刀的尺寸比一般大刀要短，就好像大刀一样，啪一刀把这刀脑袋剁了，上边是齐的，叫截头刀。庞德也确实很勇啊。曹操带领众战将在阵中观敌料阵，河北金枪张合这条金枪勇冠天下，就跟庞德两个人冲杀一处，打了十几个回合，金枪张合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回来了。大将夏侯渊催走下马，掌中大刀直奔庞德，两个人要杀在一起。曹操也看，因为曹操胯下马掌中槊，在两军疆场能打仗啊，曹操是个武夫，拿着眼睛一瞧就知道刀应当怎么杀，枪应当怎么扎。所以曹操一看庞德的武艺不在自己手下这些名将之下。夏侯渊杀了十几个回合，也是虚砍一刀，拨斩马头，往回就败。徐晃催坐下马，掌中一口玄华大斧。庞德你修成钢枪，看斧，唰，搂头盖顶，这斧就下来了。庞德喝刀招架，徐晃搬斧头现斧转，两人二马盘桓冲杀一处。就这几招，徐晃看出来庞德确实刀法绝伦。两个人杀了几个回合，徐晃也拨转马头回来了。哎呀，先斩张合，后斩夏侯渊，再斩徐晃。曹操一看许褚明白了，掌中双刀就来到两军疆场，跟庞德拼了命了。两个人打起，杀了5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可是庞德力斩4员战将，刀法不乱，而且气力非常匀，一点都不惧怕。这几员战将就在曹操面前夸庞德武艺太高了。曹操心中十分高兴，看这样再轮战，也恐怕在两军阵前不能生擒活捉庞德，容我再用其他计策来给我鸣金收兵。阵中嘡啷啷锣声一响，徐晃一收双刀：“庞德，阵中鸣金，改日再见。”庞德带着兵将回营，徐晃回到阵中，曹操也收兵回营了。来到营中之后，兵将各归训地，曹操就把谋士贾诩叫来了：“文和呀，两军阵前你看见没有，庞德英勇无敌。丞相，我知道您要想收庞德，我给您想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您要知道，张鲁手下有一个人姓杨。

0: 明松。
1: 是啊，我曹某有个耳闻。曹丞相，杨松这个人极贪贿赂，您可以派人给他送去金箔，让他在张鲁面前给庞德说坏话，咱们就可以想办法计收庞德。可是两军对垒，南郑城门紧闭，吊桥扯起，我怎么派人能够进到南郑面见杨松？曹丞相，我告诉您，明天您还出战，派一员战将诈败，咱们假招输，把这座营寨丢了不要了。庞德打胜了之后，把这座营寨归他了。咱们暗中安排好了，半夜里指挥人马前来偷营劫寨。庞德打的败仗，必然退回南郑。您派一个人，穿着汉中兵将的军卒号坎儿，混到庞德的军队当中，就可以混进城去面见张鲁的谋士杨松。好，曹操认为这条计策非常高，就这样选了一个很聪明的小校，给了他不少赏赐。曹操就把自己非常喜爱的宝贝一副眼金甲交给这个小校了。你穿上这副眼金甲，外边穿上汉中的军医号坎儿，你在半路等着，想办法混进南郑，你去面见杨松，把我这封书信交上。遵令。这个小校把曹操这封书信收好了，接过曹操这副眼心甲，这甲可值了银子了，整个都是黄金金丝编的。曹操要用黄金眼心甲收杨松之心，让杨松在张鲁面前进谗言，好收服大将庞德。此计能否成功，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4: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3: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4: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3: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4: 就叫家吧。
5: 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看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因为一个奇特的物理现象，繁忙的地铁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灾难。
0: 要上扶梯了，小心脚下。
1: 我要蹦上去。
2: 哎，不能这么干啊，在扶梯或者电梯上不能蹦。
1: 电梯又不是木头的，还怕被踩断啊？
2: 不管电梯是什么材质的，在上面蹦都是特别危险的事情。而且啊，顺便科普一下，最早的电梯是木头做的。
1: 木质的，那动起来岂不是声音很大？那后来怎么换成金属的了？
0: 可能因为木质承重差一点吧。
2: 不知道，不能乱说啊。换成现在的金属扶梯是因为安全问题，不是因为承重差。这个呢，就得从伦敦的国王十字地铁站发生的一起震惊世界的火灾开始说起了。
0: 国王十字地铁站，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吗？
2: 哎，对，就是可以去霍格沃兹的那个地铁站，全球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1987年的某个晚上，伦敦地铁国王十字圣潘克拉斯站的站台和售票大厅之间的一个自动扶梯上，哎，冒出了一个小火苗。
1: 快报火警呀！
2: 啊，快点报火警啊！消防员十多分钟就赶到火场了。一开始呢，火势很小，大概就是一个纸箱那么大，所以呢，大家也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啊，才过了3分钟左右，火势就迅速扩大。大火从木质的自动扶梯燃烧到了上方的售票大厅里。
1: 开始怎么能没当回事儿呢？多大的火都要重视啊！
0: 对啊，慢。

0: 连到售票大厅，这可不得了呀，那里一定很多人，这也太危险了。
1: 嘿嘿，你们这个防范意识很强嘛。老父亲甚感欣慰啊。当时啊，正好是下班的高峰期，火灾呢就引起了乘客的恐慌和踩踏。这场火呀非常难缠，150名消防员参与了救援，当时的英国运输大臣也亲自到现场指挥救灾。而为了防止乘客误入火海，一些消防队员还堵在危险的火口上，直到第二天凌晨1:30左右才把火给扑灭。
2: 啊，烧了那么久，有没有人员伤亡啊？
1: 有，还挺惨呐，烧了将近6个小时，这场大火造成100多人受伤，31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一名消防员。而火灾的味道也在车站内滞留了好几个月。这个事件啊，也是有史以来世界地铁运输系统中发生的最大的一次火灾。
2: 本来不是很小的火苗吗？怎么突然就变大了？
0: 是因为木质的扶梯易燃的缘故吗？
1: 这也是当时最大的疑点，为什么火势就突然变大了呢？一开始啊，研究者和消防员们试图用闪燃效应来解释国王十字车站的大火。道理呢是这样的，在密闭空间中燃烧积聚的这个热量，使得温度达到600摄氏度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一氧化碳等可燃气体会瞬间自燃，全场就会在一刹那间成为一片火海。所以这是消防员最怕的物理现象之一。
0: 可是那么大的地铁站算是密闭空间吗？
1: 我明白你的疑惑。事发扶梯的高度是16米，长度呢是42米，宽度是7米，要在这么大的空间里积聚热量产生闪燃，3分钟是不够的，对吧？所以闪燃并不能解释扶梯上火势的蔓延速度。
2: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后来呢，英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火焰是沿着扶梯加速向上爬，而不是竖直的充满整个扶梯后才蔓延到售票大厅里去的。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物理现象，叫沟槽效应。
0: 那这么说，火苗还会自己爬楼梯？
1: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研究发现啊，沟槽效应呢，其实是来源于两个效应的叠加，一个是康达效应，也叫复辟作用，意思呢，就是那个凸起物啊，很拉风，气体和液体喜欢沿着凸起物流动，能绕着东西走，嘿，绝对不走直线。咱们平时用这个平沿的杯具倒水就容易倒出来，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2: 没想到倒水也是一种物理现象。
1: 除了这个呀，我们利用康达现象还可以用吹风机和风斜着托起乒乓球。
0: 那这个和火苗沿着斜坡往上爬有什么关系啊？
1: 在康达效应的作用下，火苗顺着斜坡的时候就懒得垂直上升了，而是会趴在斜坡上面攀升。那你想，热气往上升，斜坡的下部就会有空气流入，形成烟囱效应，那新鲜的空气又会助长火势，就会让小火变成大火了。
2: 看来不只是我啊，火苗都有懒的时候。
0: 火苗的大小是不是和坡度有关系啊？
1: 程程好厉害。的确，斜坡的这个坡度越大，沟槽效应就越显著，斜度每增加10度，蔓延速度会增加1倍。实际上啊，沟槽效应也是山火最恐怖的一大特征，很多抢救山火的消防员就是因为沟槽效应而牺牲的。
2: 太可怕了，真的发生火灾根本跑不过啊。
0: 那这么想的话，如果斜坡上着火的话，就应该往下坡跑，往上跑就是找死。
1: 是这么个道理。那经过这个事件以后呢，英国和全世界的地铁站开始重视火灾防范，规定地铁系统全面禁烟，加装灭火器和警报设施，木质扶梯也被替换成了金属的。
0: 哦，原来如此，这才有了现在的金属扶梯。
2: 以后要科普之前，还是自己先弄清楚怎么回事吧。
0: 那我也算说对了一半嘛，承重差也有安全隐患。那不过现在想来，更换成金属扶梯也没有很久嘛。
1: 对呀，你说谁能想到，地铁站里必备的消防设施，竟是一个研究历史不过30来年的物理现象引发的呢？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盖住。

0: 入了三个国家，人类史上第二能喷的火山就在我国。
1: 爸爸，我们国家有火山吗？为什么没听说过我们国家有火山爆发呢？
2: 你还盼着有啊？这没有才最好，火山要是一爆发呀，我们不就倒霉了。
0: 嗯，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啊，板块交界处地质活动频繁，很容易形成火山和地震。那我们国家呢，是地震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啊，也有少数火山并不符合板块构造理论。那其中的一座呢，就位于我国境内，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噔噔噔噔长白山。
2: 长白山竟然也是火山？这么美的山竟然是火山？
0: 长白山呢，位于我国的边境线上，在朝鲜境内被称为白头山。长白山是我国境内14座火山当中最大的火山，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危险最奇异的火山之一。其中啊，有一位地质学家就这么评价说，这是一座有着可怕历史的火山，它最近也有活动迹象，但我们对它了解的不多。
1: 都有很多的活动迹象了，可我们还对它了解不多，这得多危险啊。
0: 听着是有点可怕哈。是这样，在1000年前啊，长白山有过一次剧烈的喷发，喷出的火山灰啊飘洋过海，掩盖了1000多千米之外的日本京都和日本北方的一些村落。根据历史记载，公元946年，离长白山450千米的高黎国都开城也感受到了震动。当时的高黎君主定宗非常害怕，为了消灾啊，他还赦免了一大批囚犯。
2: 囚犯出来有什么用？帮忙人工吸走火山灰啊。
0: 哎，你这思维也真是够绝了啊，搞错重点了你。那次爆发影响的范围啊非常大，远在1000多千米之外的日本也感受到了震动。根据日本历史记载啊，离长白山1000千米远的日本京都也听到了天雷滚滚。那次爆发的具体日期咱们不是很清楚啊，但很可能是发生在公元946年的冬天。这是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剧烈的火山爆发之一，火山的爆发指数为7级，级别也是很高的。那次火山爆发后来被地质学家们称为千年大喷发。
1: 千年大喷发听着就感觉好恐怖，那次喷发的破坏性大吗？
0: 破坏性确实很大。千年大喷发引发的地震的震级是6.8级，虽然震级好像不算太高啊，但是千年大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数量那是数一数二的。那次爆发喷发了100到120立方千米的火山灰，覆盖了中国北部以及朝鲜半岛33000平方千米的土地，那就相当于现在朝鲜国土面积的近1/3啊。当时喷出的火山灰的数量相当于1883年著名的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爆发时的3倍。要知道啊，那次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巨大的声音环绕地球啊3到4次。
1: 好可怕的一座火山啊，喷发的声音还是全球环绕立体声。
0: 那次爆发以后啊，一些地区至今寸草不生。2015年，美国地球观测卫星装备的运行陆地成像仪捕捉到了长白山的图像，图像就显示长白山附近的森林啊呈现深绿色，而长白山上面的植被是浅绿色的。山的东南部很少有植被，呈现出灰色，因为那里曾经有岩浆流过。长白山巨大的火山口，也就是天池，就是在那次爆发中形成的。
2: 那好端端的长白山为什么会大爆发呀？
0: 答案至今无人能解。那影响答案的原因也很多，学者们争论不休。这些争论不休的原因与长白山本身的奇特存在也脱不了干系。你看，咱们刚才也说了啊，都说这个板块边缘地质活动频繁，是地球上火山最多的区域。可是你看，长白山它并不是在地质板块交界处，它矗立在板块之中，离制造了日本列岛的板块俯冲带啊有1000千米远，这就是板块构造理论没有办法解释的。
2: 那这不就成了不为人知的秘密了？
0: 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啊也一直困扰着地质学家们。
2: 好吧，反正我不去那里玩就行了。
0: 可是你。

0: 一样会受到影响的。一般来说呀，火山爆发可以向大气的平流层释放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会在平流层转化为一些悬浮微粒，反射阳光使地球降温。但是啊，2013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千年大喷发似乎并没有引起全球性的气候变化。2013年，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许建东和同事在一项研究中就指出，1000年前长白山爆发并没有造成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啊，公元946年，也就是千年大喷发那一年，排出的物质成分啊比较少，表明那场火山爆发呢只是喷发出了少量的气体，对全球气候没有产生剧烈影响。
1: 还好还好，不然地球小小的身体怎么受得住啊。
0: 可是啊，2016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火山学家领导的国际课题组却对这个结论打上了问号。这个研究团队认为啊，许建东等人的估计数值可能偏低了。通过对长白山的研究，这个团队发现，千年大喷发实际上向大气中排放了大约45兆吨的物质。45兆吨啊，你们想想啊，1兆吨就是100万吨，你们一会儿可以算算。而这个排放量呢，是以前许建东他们估值的20倍。
1: 千万不能惹到这些火山啊，有点要命啊。
0: 可不，而且还不断的要命，就跟索命似的了。据文献记载，在千年大喷发之后，长白山在公元1668年、1702年、1903年，都发生过小规模的爆发。
1: 这不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吗？哎，我为什么要听今天的故事？我都睡不好觉了。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指甲刀发明之前，人类怎么剪指甲？
1: 爸爸，我的指甲长了，你帮我剪一下吧。
0: 好，那你去拿一下指甲刀，就在桌边柜的抽屉里。
5: 爸爸，我也想要剪。
0: 让我看看。你这指甲也不长，你就是凑热闹。
1: 爸爸，我找不到指甲刀了，抽屉里没有。
5: 妹妹，要不然我们把指甲咬断吧。
0: 净瞎说。彤彤，我包里有一个小的指甲刀，也能用的。来，彤彤，到这边来剪指甲。坐我对面。程程，彤彤，我可认真跟你们说啊，绝对不能咬指甲。咬指甲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既容易病从口入，也有可能会伤到手指的。科学家们100多年前就发明指甲刀了，那我们就得好好利用。
5: 指甲刀只有100多岁啊，我还以为是个很古老的发明呢。
1: 爸爸，那以前没有指甲刀的时候，大家指甲长了怎么办呢？
0: 那我问你们俩啊，你们俩有没有观察过小猫小狗指甲长了怎么办呀？
5: 我看咱们家的猫就用猫抓板呀，把自己的指甲磨平。
0: 对，其实在史前啊，我们还处在猿人阶段的时候，很多习性和野兽都是相通的。当时的人类呢，也会寻找树木或者石头来充当自己磨指甲的工具。
1: 原来我们人类以前是磨指甲呀。
0: 对啊，后来步入了石器时代，人类开始使用石质工具来磨指甲。一开始的石质呢比较粗糙，一般都是砂岩等石块，但是至少在家就能磨了，不用四处去找树找山了。
5: 听起来这进化之后怎么还是有点疼？
0: 疼也不一定，只要不磨秃噜就行，是吧？只不过呢有点费劲儿。但是渐渐的呀，人类学会了打磨和装饰石器，各种工具就有了明确分类，磨甲刀也出现了。后来就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那磨指甲的工具呢也有所升级。据史料记载，当时已经出现了用青铜刀具取代石器来修磨指甲的现象。那他们利用的呢，就是青铜刀具上突出的密密麻麻的小颗粒，原理呢就有点像现在的指甲锉。
5: 爸爸，那在这之后人类就开始剪指甲了吗？
0: 实际上并没有，差不多2000多年前吧，剪子和刀才取缔了石器，修指甲的方式呢也从磨进化成了剪和削。
5: 一个拥有四大发明的国家竟然一直靠磨指甲来美甲，这个我觉得有点丢人呢。
1: 爸爸，那古人剪指甲也跟我们现在一样吗？
0: 当然不一样了。咱们先来说说剪刀啊。在咱们国家，

0: 西方可就不一样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西方人更喜欢用刀来削剪指甲。书籍里呢，也经常出现用削苹果皮的削来指代剪指甲这个动作。
1: 啊，用刀削指甲？我怎么感觉还不如用剪子呢？
0: 其实我们国家古代也会用到刀，但是多数呢都是用刀来修剪脚指甲。像非常出名的扬州三把刀哈，其中一把呢就是修脚刀。这修脚刀呀有五种呢，全套刀又分为大小两套，刀型不一样，用途也不一样，非常专业。这套刀具啊一直沿用至今。
1: 爸爸，那到底是谁发明了指甲刀呀？快说吧，我好想知道啊。
0: 哎呦，这个问题我可回答不上来，因为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这指甲刀到底是谁发明的。你说是谁的都有，甚至就连第一个专利是什么时候注册的都存在争论。
2: 这是为什么呢？
0: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认为呢，最早的指甲刀专利是出现在1875年，但是啊，那时候那个指甲刀的样子跟现在的实在是差距太大了，有些学者呀就不承认。后来呢，1877年，就是隔了两年以后，又有一个奇怪的指甲刀专利被注册了。使用方法呢，不是按压式。据说啊，它剪指甲的那个原理呢，跟削苹果皮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啊，有欧美网民就支持说它是最早注册的。
1: 那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指甲刀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呀？
0: 那差不多就要到1881年了，就是又过了四年后。有一个跟现代指甲刀的结构比较接近的专利被注册了，所以呢，不少人认为1881年才是指甲刀最早的注册时间。
2: 指甲刀虽小，但却是大发明，我觉得对我们生活真是太有帮助了。
0: 是啊，指甲刀的发明啊，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便利。不过你们发现没有，现在用的指甲刀呢，也是存在很多缺点的。比如你看，一剪子下去，碎屑乱飞。然后呀，非惯用手使用就不方便，我就用不了左手。内嵌到肉的指甲也很难剪，蜷缩着身体剪脚指甲吧，也挺费力的。所以呢，现在关于指甲刀的产品还在不断研发中，我相信啊，咱们的生活只会越来越方便的。
2: 对，我们以后发明一个自动指甲刀。
1: 那还不如发明一种药，吃了可以不长指甲。
2: 剪到我的手了，好疼。
0: sorry, 不好意思啊，没事吧？
2: 没事。
1: 哎，再好的指甲刀也架不住一个不专业的美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2: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3: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4: 能够在世界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5: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6: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7: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6: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威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融烟。
1: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一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孤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河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元老欲渡愁攀援，青泥鹅盘盘，百步九折。

0: 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侯谷木，雄飞雌从，绕从千绕。又闻子规啼夜月，夜月愁愁哭山。蜀道之难，男女上青天，世人天子雕朱颜。迎风去天不迎迟，
1: 突破大话以绝壁，
2: 飞团不留张身辉，
3: 金牙钻石贯彻雷，
0: 绝弦也如此。且而鲁莽之人胡为虎，来在
2: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
3: 万夫莫开。

0: 是或为金，化为挡与柴，周必猛虎，西必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1: 周必猛虎，西必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0: 锦城虽云乐。

0: 五元读书会。
1: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乘山北之色，出入之迂也。聚世而谋曰：吾与汝必立平险，止通于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银浦之北。遂率子孙贺旦者三夫，叩石垦壤，基本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双妻有疑难，使趁眺往住之，寒暑一节，使衣反焉。河曲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双妻若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至叟，无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赴而生，一错朔东，一错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垄断也。
0: 五元读书会。
2: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五元读书会。

0: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1: 学不可以已，
2: 哈哈哈哈，学不可以已，请取之于蓝而亲于蓝，并水为之而寒于水，木之众绳柔以为轮，其躯众贵，虽有槁铺不复挺者，柔使之然也。
0: 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
2: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
0: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
2: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0: 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2: 神莫大于化道。

无常喜而忘矣，不如登高之不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假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雅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信非一也。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1: 无以至千里，无以成江海。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1: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2: 朽木不折，
1: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金石

0: 学不可以已，学不可以已，不可以已。
1: 五元读书会。

0: 如果没有李白，如果没有李白，
1: 如果没有李白，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不过千年前少了一个文学家，全唐诗会变薄一点点，但程度相当有限。
2: 如果没有李白，就所有的唐代大诗人地位都会提升一档。李商隐不用再叫小李，王昌龄会是唐代绝句首席，杜甫会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没有之一。
3: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应该会少背很多唐诗，少用很多成语。说童年没有青梅竹马，说爱情没有刻骨铭心，说享受没有天伦之乐，说豪气没有一掷千金。
4: 浮生若梦，
1: 扬眉吐气，
3: 仙风道骨，
5: 这些词都不存在。
6: 披拂汉树，
7: 妙笔生花，
8: 惊天动地，
1: 也都无见踪迹。
0: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失去不少鼓励。范文澜说不了长风破浪会有时，想辞职说不了我辈岂是蓬蒿人，楚逆境
9: 说不了天生我材必有用，
0: 赔了钱
9: 说不了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更不要说大鹏一日通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9: 使我不得开心颜。
2: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熟悉的神州大地也会模糊起来，
3: 我们不再知道黄河之水哪里来，
1: 庐山瀑布有多高，
3: 燕山雪花有多大，
5: 桃花潭水有多深，
9: 蜀道究竟有多难呐、
0: 白帝城、黄鹤楼、洞庭湖的名气都要略降一格，
1: 黄山、天台山、峨眉山的风景也会失色几许。
4: 如果没有李白，历朝历代的文豪词帝也会少了很多名句，没有举杯邀明月，苏东坡未必会有把酒问青天，没有请君试问东流水，
9: 李后主不会让一江春水向东流，
3: 没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9: 金庸的武侠江湖将会天缺一角侠客行。
3: 千百年来蜀人以李白为蜀产，陇西人以为陇西产，山东人以为山东产，一个李白生时无所

0: 融入。此后千百年，木而争者无数。是故，无处不是其生之地，无时不是其生之年。他是天上星，
1: 亦是地上鹰，
2: 亦是巴西人，
3: 亦是陇西人，
4: 亦是山东人，
5: 亦是会稽人，
6: 亦是浔阳人，
1: 亦是夜郎人。
0: 死之处亦荣，
1: 生之处亦荣，
0: 留之处亦荣，
1: 求之处亦荣。
0: 不由不求，不留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
1: 不由不求，不留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亦荣亦荣。
7: 信甚至哉，我们的历史有李白。
1: 信甚至哉，我们的心中有李白，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李白。
8: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9: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9: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0: 行，再来一把。
1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皇上要
1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7: 哎，今天朋友们太热情了哈！
6: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
7: 哎，都是喜欢相声的，
6: 充分的说明，
7: 说明什么？
6: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急救。
7: 没错。
6: 今天来了，怎么了，老师？
7: 离不开欢笑
6: 啊，对，离不开欢笑和急救。
7: 怎么老有急救啊？
6: 你说听咱们相声，乐背过气气，可怎么办？
7: 不能。
6: 万一呢？
7: 顶多气背过气气。
6: 现场没有
7: 啊？现场没有。
6: 那生活当中的急救比比皆是。
7: 生活中也没有啊？
6: 咱们举个例子。
7: 您说。
6: 那您来说。
7: 我呀，
6: 烫伤急救。
7: 怎么呢？
6: 平时你得抽烟吧？
7: 我确实抽烟。
6: 那天烟没了。
7: 怎么办？
6: 把手指头拿出来了。啪一点，抽吧，手指头有伤了。
7: 我是手指头有伤还是脑子有伤啊？有点手指头的吗？
6: 没有吗？
7: 没有，这都不正常，知道吗？
6: 还有啊，开电褥子吧。
7: 啊，那得开呀。
6: 昨天晚上他没关电褥子。
7: 我昨天还开电褥子呀，
6: 调到2400瓦。
7: 那是躺电磁炉上了。
6: 烫伤了？
7: 烫熟了。
6: 这没有。
7: 废话，能有没有正常的例子？
6: 有，喝汤。
7: 啊，喝汤倒是。
6: 喝汤有。那喝汤，汤拿过来，撒身上了。啊，头皮烫伤。哎
7: 呦，我怎么喝的汤啊？我是这么喝的汤是怎么着啊？
6: 不听你爱烫头，爱烫头的吗？
7: 哪个烫头啊？没有这样喝汤的。
6: 没有没有，
7: 顶多烫身上。
6: 烫身上，烫哪儿？腿。
7: 啊，烫腿。
6: 行吧。
7: 啊，倒有可能。
6: 一不小心，烫腿上了。
7: 是啊。
6: 全是大燎泡啊，怎么办呀？
7: 你乐什么呀？
6: 没乐，就问你怎么办呢？
7: 怎么？我拿针挑。
6: 不行。
7: 这怎么不行啊？
6: 拉针啊，正常大钢针。
7: 你见过这么长？
6: 啊，你跟那烤火，先消毒，然后吐白酒，噗，挑吧。感染了怎么办？
7: 是不是没有白酒就不感染了呢？多新鲜呢，有这样的吗？
6: 感染就得截肢。
7: 还得截肢呢？
6: 打脖子一下截肢啊。
7: 为什么打脖子一下截呀？
6: 安全呢，你这感染了。
7: 这能安全呢？没有这样的，太夸张了。
6: 你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应对。
7: 那行行，我问问您，那我要是这个烫伤了应该怎么办呢？
6: 这知识你不知道吧？
7: 我不知道。
6: 问我来了哈。要没我你能知道这知识吗？
7: 要没你我大腿也烫不着啊。
6: 你这个时候应该拿凉水冲洗啊，然后降温涂烫伤膏。
7: 完了。
6: 啊，完了。
7: 就这个呀？
6: 就告诉你他就这个呀。
7: 我以为有什么高招呢。
6: 没有我你就拿那大铁针嘎就

0: 挑了就感染了，就截肢了。
1: 不，你怎么那么过瘾啊你？
2: 没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有，
2: 这都不是正常人能干出的事儿。
0: 别的急救？
2: 别的？
0: 骨折急救？
2: 那倒也常见。
0: 比如说剐蹭吧。
2: 哦，发生剐蹭了。
0: 对，你开着车跟高铁发生剐蹭。
2: 我在月台开的呀，我没赶上高铁，我可赶别高铁呀。
0: 说错了。你是地铁。
2: 那也不行。
0: 公共汽车。
2: 公交车。
0: 公交车行吧？
2: 那倒常见。
0: 他就开车跟公交车发生剐蹭。
2: 哦哦。
0: 有点皮外伤。
2: 什么伤呢？
0: 粉碎性骨折。
2: 你管他叫皮外伤啊？
0: 小伤吗？
2: 这再说了，我开车跟公交车发生一剐蹭，我粉碎性骨折。我开什么车呀？
0: 滑板车。
2: 我那叫自尽，知道吗？
0: 我不是，
2: 没有这样的。
0: 什么车？
2: 正常的小轿车。
0: 哎，反正跟公交车发生剐蹭，
2: 骨折了。
0: 骨折了，怎么办？
2: 好办。
0: 嗯，
2: 我开个车门，我忍着疼痛，我一条腿我能蹦到医院。
0: 不行。
2: 嗯，
0: 二次伤害。知道吗？容易截肢，脖子以下全旋下去。
2: 怎么全脖子以下旋下去呢？
0: 安全呀、啊。
2: 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
0: 没有，行，没有
2: 啊。
0: 还有别的呢？
2: 别的什么呢？
0: 心肺复苏急救。
2: 这很常见吗？
0: 很常见。
2: 怎么呢？
0: 比如说你在后台
2: 啊，
0: 突然间嘎
2: 下了个蛋。
0: 下蛋的话。
2: 废话，什么叫嘎？
0: 就你嘎你就抽过去了。
2: 我呀
0: 过去了
2: 啊，
0: 我们大伙儿看那儿就乐。哎，
2: 凭什么乐呀？
0: 心梗了。
2: 心梗。
0: 宋伟杰又有心梗了。真可乐。哎呀，
2: 我是哪个心梗啊？
0: 心肌梗塞。
2: 我没有心梗。
0: 哦，
2: 我也没有心梗。
0: 这辈子都没有心梗了已经。
2: 那可不，我什么都没。你这不是上一边。
0: 不是，他们看着乐，我不就可以参与急救，对不对？你不良的因素导致心梗。
2: 我有什么不良因素啊？
0: 抽烟，没烟抽手指头。
2: 啊，行，抽烟算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0: 熬夜。
2: 哎，有。
0: 哎呦，大出生到现在没睡过觉。
2: 我那叫熬鹰啊，哪有出生就没睡过觉的呀？
0: 脾气大。
2: 啊，是脾气大。
0: 自己在家生闷气。
2: 啊，是。
0: 哎呦。今天观众怎么没给我鼓掌啊？现在要是不给他鼓掌，立马心梗。哎，救你一命！
2: 你现在要掌声的方式越来越拙劣了，
0: 因为咱们没有别的办法。
2: 太丢人了！
0: 这是不是常见的？
2: 反正这倒是有可能，
0: 对吧？
2: 嗯。
0: 还有，比如说你出去玩，
2: 出去啊？
0: 出去玩啊，动物园。
2: 啊，我倒爱去动物园。
0: 去动物园看小动物。
2: 是。
0: 喂小动物。
2: 啊，我经常喂。
0: 也会有急救。
2: 这能有什么急救啊？
0: 你喂小动物的时候，
2: 啊，
0: 比如说这小动物挺可爱的。
2: 是啊。
0: 什么剑齿虎啊？什么马象啊？马门溪龙。
2: 我等会儿，什么马门溪龙？
0: 就喂它们
2: 呀。喂它们还是拿我喂它们呀？
0: 什么叫拿你喂它们？
2: 这多大个动物啊？这都是。
0: 我太大了。
2: 太大了。
0: 那小点的吧。
2: 啊。
0: 什么草履虫啊？月形虫啊？中型虫啊？就这。
2: 我拿显微镜喂它们吗？
0: 那你
2: 太。太小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
0: 那什么小动物？
2: 就正常普通的小动物，你不知道吗？
0: 普通小动物，小白兔。
2: 啊，
0: 比如说喂点小动物
2: 啊，是
0: 正喂呢。
2: 怎么了？
0: 它嘴急，吭嚓一口咬伤你了，怎么办？
2: 咬着我了？
0: 怎么办？
2: 你别说我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0: 我这时候也截肢啊！
2: 截，
0: 大脖子一下全旋下去。
2: 我听明白了，全是截肢。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全是截肢？这样得了，朋友们，我从今天开始不出门了。门我都不出了，
0: 不行，在家也有急救。
2: 在家怎么还有急救？
0: 你在家你得做饭吧？
2: 我得吃饭呢。
0: 吃饭得包饺子
2: 啊，
0: 包饺子剁馅儿。
2: 是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剁馅儿
2: 啊，
0: 剁完馅儿胳膊没了。
2: 我胳膊呢？
0: 剁馅儿里了。
2: 拿我胳膊凑肉呢？
0: 忘买肉了吗？现在肉这么贵。
2: 我怎么那么馋呢？我呀？
0: 怎么呢？
2: 没有，这是能剁。这样，
0: 嗯。
2: 我啊，别做饭了，
0: 不做饭了，
2: 我煮点速冻饺子吃。
0: 速冻饺子行啊，
2: 我光煮就没事了。
0: 煮一锅速冻饺子，
2: 对呀，
0: 吃吧。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我吃饺子跟剁馅一动静是吗？怎么了？
0: 卡住了怎么办？
2: 卡住，我蹦蹦
0: 没下去。
2: 我喝凉水往下顺
0: 也不行。
2: 我拿马桶揣着，我揣出来，我
0: 管用。
2: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我说呀，
2: 啊，
0: 这办法说出来最管用。
2: 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0: 截肢啊！
2: 你别说了。哎，坐。哎啊。

0: 今天呢？
1: 我干的。
2: 今天还有，
0: 我干的，
3: 我干。
0: 散会吧。
4: 你散什么会啊？今天这沙尘暴是你给吹起来的？
3: 那不，我吹不起来。
4: 吹不起来，你在这散会，净瞎开玩笑。
0: 啊，是这样。公司呢，不是刚开完会吗？嗯。啊。我们部门工作效率最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业绩垫底了。哎
5: 呀，那没给咱裁掉已经很幸运了。
0: 董事长很生气，责成我回来找一找原因，为什么咱们的工作效率提不上去。我就不明白了，我天天领着大家开会，这效率怎么就提不起来呢？
6: 是不是因为天天开会的原因？
0: 你的意思是说天天开会根本没有效果？那也就是说我们开的都是无效会议。
4: 嗯，有了，
0: 今天我们就是要开一个关于如何解决无效会议的会议。
4: 这样啊，既然咱们会议的议题已经定下来了，咱们就准备开会。好吧。
0: 既然我们要讨论关于无效会议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大家都畅所欲言啊，我先简单谈三十点。
5: 三十点？
6: 您能表达的充分吗？
0: 确实表达不充分，我有点急功近利，矫枉过正了。这样，我再补充二十点。
6: 不是完全
0: 干什么呢？哎，
5: 我觉得就是说，有点太长了，三十个点，要不你把思路换一换呢？
0: 要不你把工作换一换呢？
5: 那我把态度换一换呗。
0: 说实话啊，我也觉得三十点稍微有点长。这样，今天为了提升效率，我只讲三点，每一点包含十个小项。
6: 怎么还算是的？啊，
0: 第一点，第一项，为什么我们会开无效会议？为什么？我觉得啊，咱们应该往深了看。透过现象看本质。经过我的深思熟虑，我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导致我们开无效会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张桌子太长了。大家都学过物理，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是需要时间的。我说出来的话传到你的耳朵里需要时间不？你说出来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需要时间不？声音就在这空气中来回来去跑，我能不耽误时间吗？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应该是，咱们坐近一点，坐近一点。哎，你看坐近了以后咱们说话速度是不是都提起来了？这正好符合了公司提倡的长话短说。
7: 长话短说不应该是没有废话吗？
6: 他根本没有文化。
0: 这样啊，第一点第二小节咱们集体讨论，针对无效会议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解决无效会议，咱们大家伙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啊。有问题咱们就改，没有问题呢咱们创造一点问题然后再改，好不好？别光我说，大家都说一说。来，
5: 那组长说三点，我说两点
8: 啊，那我就说一点呗。
7: 我说五点。
9: 你等一下，你他说三点，他说两点，我说一点，你不应该是一点意见都没有了吗？再一个，我认为你是不是应该聪明一点？
6: 组长才说三点，你说五点。
7: 我是说五点了，咱们该下班了。
5: 这个题
0: 太好了。下班了，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无聊的业余时间开个会中会。这个会议的主要议题呢，就是如何团结同事，我们如何互相了解，好不好？啊，只有咱们互相了解，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家人，才能够更好的在一起工作。好吧，张小晨，从你做自我介绍开始。
7: 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0: 怎么没这个必要？同事之间互相了解没必要吗？你知道老刘是哪年入职的吗？你知道小孙是哪年结婚的吗？你知道我的幸运数字是几吗？
7: 七。
0: 好好，你看我档案了。很细致啊。赶紧记吧。谁的电话？
10: 谁的电话？
5: 我的。
10: 干什么呢？开会呢？不知道调静音吗？什么事这么重要？你，我看什么事这么重要？
11: 董事长。

0: 让我去办公室一趟。
1: 董事董事长都知道你不专心开会，耽误大家时间了，你小心吧你。又是他又来，
0: 不是不是我的，
1: 你啥事？
2: 董事长也叫我了。
1: 董事长也叫你了啊？怎么的？叫你没？
3: 叫了。
1: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董事长可能一会儿也会叫我，信号可能不太好。这样，那在董事长叫我之前呢，咱们临时先加开一个关于董事长啊叫你们三个去办公室开会的紧急会议，好吧？要不然别整那出，真以为董事长没叫我呢？
4: 董事长，你看我要不要也去你办公室一起开会啊？怪不得董事长没叫我呢，他把我给拉黑了。
1: 董事长，你为啥呀？把我给拉黑了，为啥呀？
5: 今天非常高兴，哎哎，这是新节目，
6: 是是，
5: 我们就带来新作品。
6: 那当然，
5: 新作品呢，就引发新思考
6: 啊。这怎么讲啊？
5: 你说这几年，对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有些想法。
6: 好，太好了，正好当着这节目这个机会啊，您给大伙介绍一下，就说哥，您有哪八个猜想的？
3: 就具体的，
5: 什么叫哥有哪八个猜想？哥德巴赫猜想。当然这个问题是不是对你太深了呀？
6: 是是，您说那东西我都听不懂，知道吗？
5: 听不懂，说点简单的。
6: 哎，这可以啊。哎，
5: 你说就是陪伴这个事儿，我就在思考。
6: 哦，思考陪伴，什么最需要陪伴？
3: 什么最需要陪伴？人最需要陪伴。
5: 为什么是
6: 我拿我来说，我就很需要陪伴呀。
5: 哦，不是，就是你身边，你觉得什么最需要陪伴？
6: 什么最需要陪伴？
5: 对对对，
6: 那得你啊。
5: 啊，为什么是我
6: 啊？你啊，因为你想你啊，你今年43了，完了你也没有家庭。
5: 你不要录哪个节目都说这个，这没用。
6: 父母身体不好，
5: 谁呀？我就问你，你啊，认为什么最需要陪伴？你不用管我
6: 啊，就说我。
5: 对，
6: 说我需要，我需要陪伴，我觉得我需要我父母的陪伴。
5: 哎呦，这可不是，
6: 怎么了？
5: 你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孙超是哈尔滨人，
6: 那当然啊。
5: 哎，他父母有时候来北京看他呢，我那天就碰上了
6: 啊。您那天碰上
5: 在饭馆吃饭，哎，就他们仨人。吃一半，他爸他妈呀，就给孙超轰走了，
6: 给我轰走了。
5: 哎，轰走以后呢，哎，他爸还偷偷亲了他妈一下，没你也挺好啊。那你需要他陪伴吗？
6: 哎，我问一下，就是说，就是我跟我爸我妈吃饭，完给我轰走了，
5: 对，
6: 你怎么知道的呢？
5: 我边上那桌看见了。
6: 我记得那天我们是在这个包房里边吃的。
5: 包房里边吃的。哎，这作品是我创作的，就得按我这么说。
6: 干嘛愣编是怎么着啊？
5: 本来就是你父母对你来说，因为长期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我觉得不是特别需要陪伴。
6: 是吗？
5: 对，
6: 您说这个稍微有点道理。
5: 有一点道理。
6: 那我再换一个。嗨，我换一个，我觉得呀，应该是爱人。
5: 爱人，
6: 哎呦，
5: 爱人，孙超，哎，显出年轻来了。
6: 怎么着啊？
5: 我跟你说啊，对于爱人的陪伴，有一个小口诀。
6: 怎么着？
5: 就是说，有时间，你就多陪他啊；没时间呢，就多陪他。
6: 废话，
5: 什么叫废话？这个不是一个陪
6: 哦，这不是。
5: 有时间是陪伴的陪，哎，没时间呢，是那个被子边那个赔偿的赔，
6: 哦，就赔钱那陪。
5: 哎，对，
6: 这什么意思？那您具体给我讲一讲啊。
5: 比如说，你爱人想买一个奢侈品的包，
6: 那太好了啊，这我得陪着去啊。到时候我给他挑的款式啊，对吧？哪个好，哪个不好，别让那销售给骗了。我到时候我给他分析分析。
5: 用你分析吗？
6: 怎么了？
5: 你太不了解女人心理了。
6: 我不了解。
5: 那当然。
6: 我不了解，我有家。
5: 说这干嘛？就关于这个奢侈品的包。哎，人家想买什么样，想买什么牌的，早800年就想好了。
6: 您说什么？
5: 早800年就想好了。
6: 早800年就想好了。
5: 用你赔？
6: 不能吧？
5: 怎么了？
6: 早800年？
5: 对。
6: 南宋嘉定15年。那是1221年，
5: 您是在
6: 那
5: 个抬杠，您这不是抬杠。
6: 我相信我的爱人不能挑好包了，
5: 我就那意思。
6: 他不能上清明上河图上买去再说。
5: 您别这么多废话
6: 啊！
5: 那不就是说不用让你赔
6: 啊？不用，
5: 哎，没有那么重要。
6: 那不是啊，那是我不陪着他，我那钱包我受不了。
5: 那你别管啊，哎，所以是赔偿的赔。
6: 哦，赔偿的赔。
5: 对，爱人，
6: 您说这有点意思啊。
5: 那当然。
6: 那我再猜一个啊，我觉得应该是孩子。
5: 孩子，
6: 哎，孩子，我得陪着他呀。我有孩子，我陪着他。
5: 跟那两个比，孩子最不需要你陪。
6: 这又怎么讲啊？
5: 您是什么演员啊？
6: 我是相声演员呢。
5: 然后您是什么角色呢？
6: 捧哏啊。
5: 对呀，你老陪着孩子，回头孩子说话跟你似的，多麻烦呢。
6: 是那样。

0: 课也不成啊。
1: 您来一来，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我瞧一瞧。
0: 哎，上课，
1: 嗯，上语文课吧。嗯，
0: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咱们这节语文课
1: 哦，
0: 今天讲这篇课文啊，叫赵州桥。
1: 太好了，

0: 啊，这都不对，这不行，这个。
1: 那这也不行啊。
0: 街坊差不多，对于你来说，
1: 我们家街坊，哎，为什么呀？
2: 远亲不如近邻呢。
1: 那没听说过，那这么您说一说，那什么应该陪伴啊？
0: 我跟你说，真正陪伴你的，
1: 陪在咱身边的，
0: 主要陪在你身边的。
1: 哦，还特别说我？
0: 那当然。
1: 具体分析我啊，
0: 是你的缺点。
1: 缺点
0: 承认吗？哦，
1: 那在您身边的呢？
0: 是优点。哦，
1: 您瞧，好的都上您那儿去了。
0: 关键你那个缺点比较严重、啊。
1: 我什么缺点？您讲讲。
0: 咱说一说。好吃懒做，
1: 好吃懒做，
0: 承认吗？
1: 没有过啊，各位没有过，我这个人绝对没有过好吃。
0: 没有。
1: 哎呦，
0: 各位啊，特别好吃
1: 是吗？
0: 我们一块吃饭啊，不结账。哎呦，还老点地儿，
1: 我还点地儿
0: 火锅啊，还得重庆火锅啊。
1: 我上成都吃去多好呢。
0: 对呀，
1: 上重庆干嘛呀？哎呀，
2: 都是四川火锅。
1: 呵，您瞧瞧，哎啊，
0: 烧烤，还得是锦州烧烤，
1: 锦州烧烤
0: 倍儿讲究。哎呦，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你做过一次吗？
1: 我没有啊。
0: 对呀，这懒做，懒得做。
1: 啊，这么个好吃懒做呀？
0: 承认吧，
1: 就好吃完懒得做。
0: 对，哦，
1: 您瞧瞧，您说这我不认同。
0: 还有呢？
1: 我没有缺点。
0: 还有，
1: 我不相信
0: 重色轻友，
1: 不能够，不可能。
0: 我说说啊，我们这个节目啊，新节目老需要排练，
1: 是吗？
0: 我很主动。哎呦，哎，比如说，2月14号，
1: 2月14号，
0: 我找他排练，
1: 怎么了？
0: 他告诉说跟女朋友约会吃饭，
1: 多新颖！
0: 你有病？
1: 多新颖？
0: 是不是有病？2月14号，那马上就春晚了，咱就能上春晚了，你过什么节你？
1: 那不做梦呢吗？那还不如过节去了呢。有那时间干什么不好呢？您说，
0: 反正是不是你没来排练吧？
1: 啊，是啊。
0: 然后呢？
1: 我不排怎么了？你有时间？你没有对象啊？你
0: 说
1: 你什么都没有啊？你爸你妈都过节不带你，多新鲜！你说别的吧。
0: 再过些日子啊，
1: 说一个
0: 7月7号。
1: 7月7号
0: 干嘛呀？啊，还过节
1: 啊？多新鲜啊！您说哪个？说清楚了，别让大伙儿误会啊。阴历7月初7，
0: 对，那什么
1: 对不对？
0: 什么
1: 七夕节呀？您净挑这日子。
0: 哎呦哎，那腊月23也是农历的节，怎么也不排练？
1: 那天是我女朋友生日，
0: 反正就是老不排练。
1: 干嘛不排练？怎么了？我不排练，我平常我忙啊。
0: 你忙什么了？
1: 我平常我认真呢。我认真，我天天早上起来6点，我起来，我上公园，我练功去。哎呦，上午读书，下午创作，晚上还得演出经济业务，怎么样？啊，我这叫什么？知道吗？
0: 你这叫什么呀？
1: 用一句成语来讲，我这个叫业精于勤。
0: 你这不叫业精于勤，
1: 那我这是
0: 笨鸟先飞，
1: 知道吗？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1: 不演
0: 我就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1: 啊！是啊，都托我福。
0: 一分精神。

0: 吗？
1: 哎，对对对，
0: 啊啊，对吧？
1: 对，
0: 谁说这句话？
1: 你这人都这么说吗？
0: 我精神怎么样？
1: 你精神不错。
0: 看看
1: 啊，你看看，你好，
0: 猴，
1: 你看什么？像个猴。
0: 哎，我给机会这个
1: 啊，
0: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1: 拿人
0: 看精神怎么样？
1: 啊，精神，
0: 你看，
1: 精神行啊。
0: 身体怎么样？
1: 哎，不错，
0: 身体
1: 啊，
0: 比你怎么样？
1: 比我？
0: 哎，说吧，
1: 比我还差点。
0: 比哪点差
1: 啊？
0: 我听着，我听着，
2: 我听着
0: 啊！我比你哪点差？
1: 哪点差？
0: 看看看看，评评吧，大伙儿，
1: 对
0: 看吧，
1: 再让大伙儿
0: 看看吧。
1: 你说是
0: 好吧？
1: 哎，你比身块
0: 儿，咱看看吧。
1: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0: 胖
1: 啊，
0: 你肉多
1: 啊，
0: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1: 啊，
0: 肥，脂肪多，
1: 哎，
0: 肥好哈，
1: 啊，
0: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是不是？肥的，
1: 卖肉来了，
0: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1: 什么话？
0: 有怎么句话？
1: 啊，您说，
0: 有这么句话
1: 啊，
0: 有钱难买什么？
1: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对，明白吗？
1: 明白
0: 哦，这还用说吗？
1: 哦，什么呀？
0: 我天，那那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1: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0: 怎么着？
1: 现在越来的瘦人太少了，
0: 少就是少。
1: 对，
0: 怎么办吧？
1: 少，
0: 你办怎么样吧？
1: 啊，少吧，
0: 少少点，就是少点，
1: 太少了，
0: 少少着违规
1: 啊，少着违
0: 规。哎，少着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1: 嗨，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0: 哎，里面叫瘦了。
1: 啊，
0: 瘦要有精神，
1: 是啊、
0: 瘦人一打蔫儿，
1: 哎，这我行，
0: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1: 哎，
0: 脑袋耷拉了，
1: 嗯，
0: 走道
1: 那我
0: 没劲儿。哦，对呀、啊，瘦是瘦，还是还还瘦，人也不一般。
1: 对，
0: 说精神中必达，还不行彩第一单。
1: 哎，
0: 这哪儿这么刺激
1: 啊？
0: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瘦人有什么好处
1: 啊？
0: 你说说。
1: 好处？
0: 你不懂。
1: 您说，
0: 瘦人呢，这内脏好。
1: 哦。
0: 瘦人呢，脂肪少，
1: 嗯，
0: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 对，
0: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 哦，
0: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 嗯，
0: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1: 嗯，
0: 好，你不懂这个。
1: 嗯，
0: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 啊，
0: 瘦人不爱得病。
1: 对。
0: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
1: 哦，
0: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得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这就行。
1: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0: 当然，不胖人也
1: 瘦人好，
0: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1: 啊，
0: 你这句话可不对。
1: 哦
0: 哦，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1: 啊，
0: 胖人也好。
1: 哦，
0: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八十多岁老头，胖子，胖老头有的是。
1: 哎，
0: 咱们就看见，
1: 嗯，
0: 一个老大爷多大岁数？84了，挺大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
1: 嗯，
0: 还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
1: 嗯，
0: 怕胖人都办事不遂。
1: 嗯，
0: 胖人都尿毒症。
1: 嗯，
0: 不是那样。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 哎，
0: 胖人更结实，没病。
1: 啊，
0: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 嗨，这用你嘱咐吗？
0: 我怕他害怕。
1: 人
0: 我小时候胖，
1: 啊、
0: 我那儿我也是胖子。
1: 你啊？
0: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1: 啊，
0: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1: 是啊，
0: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了
1: 啊！
0: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1: 那怎么瘦了？
0: 小时候大了瘦了，闹病闹的。
1: 哦，
0: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
1: 嗯，
0: 我还命保住了，
1: 哎，
0: 就瘦起来了。
1: 什么病啊？
0: 啊，
1: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0: 哎，
1: 动手术
0: 啊？
1: 什么病啊？
0: 嗨，痔疮。
1: 4岁小孩就长痔疮
0: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无痔空活百岁呀、啊！
1: 没听说这么
0: 些岁没长痔疮。

0: 那咱这个小时候就有，这可要不要？给你点，
1: 您帮着
0: 我。嗯，哎呀，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1: 哎，
0: 这你服吗？
1: 服。
0: 啊，
1: 服。我天一点累都不成
0: 啊，
1: 我累一点都不成。
0: 哦，你呀、
1: 啊，啊，
0: 愿意结实吗？
1: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实。
0: 愿意健康吗？
1: 愿意。
0: 找我去。
1: 找你。
0: 哎。
1: 哦，
0: 上我这儿去。啊、你扣我，
1: 哎，我扣你
0: 啊！
1: 我把你扣起来。
0: 不是你扣我，
1: 扣什么呀？
0: 扣门啊，扣个头啊，
1: 啊，
0: 叩头拜师啊。
1: 明儿扣门
0: 啊，
1: 明儿。
0: 哎，你算我徒弟
1: 啊，
0: 我教不教你？
1: 教啊！
0: 你天天往我这去，
1: 哎，
0: 我给你说说。
1: 你跟我说说，
0: 甭治多了，天天去俩月，
1: 俩月怎么了？
0: 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1: 我就变了，
0: 就我这样了
1: 啊，
0: 就这样，
1: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0: 哎，
1: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0: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1: 啊，
0: 那做新的。
1: 我呀、啊，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儿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0: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1: 啊，
0: 这是救活。
1: 这怎么救活？
0: 哎，你凑合活着，
1: 啊、
0: 你不健康。
1: 嗯、
0: 啊，
1: 怎么健康？这还不健康？
0: 你不健康，
1: 哪点比你不健康？
0: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1: 是吗？
0: 哎，你哪点？上五层楼。我就直接连上五层楼，我不喘。
1: 哦，
0: 你行吗？
1: 我不行，
0: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1: 哦，
0: 绝不晕，
1: 健康。
0: 哎，就这样。我七十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1: 咦、嗯，
0: 有没有假牙？没有假牙。
1: 好，
0: 哎，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1: 啊，
0: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 哎。
0: 你行吗？
1: 我哪点也不行，
0: 啊、
1: 这我都不行。
0: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1: 嘿，
0: 你猫腰摸地，你行吗？你试试
1: 啊！我别试。
0: 要打算健康，
1: 哎，
0: 长寿
1: 啊，
0: 身体健康。
1: 嗯，怎么着？
0: 行不行？
1: 行。
0: 注意，
1: 哎，您告诉我，
0: 锻炼身体。
1: 哎，
0: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1: 哎，
0: 早早起。
1: 哎，
0: 喝新鲜空气。
1: 啊，
0: 饮食讲究卫生。
1: 嗯，
0: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1: 哦，
0: 情绪懂不懂？
1: 情绪。情绪懂了，
0: 什么是情绪？
1: 闹情绪吗？
0: 怎么闹情绪？
1: 闹情绪？
0: 谁呀、啊？
1: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0: 怎么闹？
1: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0: 嗯，
1: 闹情绪。
0: 你
1: 哎，
0: 这就是你啊？
1: 嗯，
0: 处世哲学嘛，这你的处世哲学。
1: 对，
0: 不合适不痛快
1: 啊，
0: 闹
1: 闹闹。
0: 评奖没你，
1: 嗯，
0: 闹。
1: 嗯，
0: 调剂没你，
1: 嗯，
0: 闹。选队长没选你，
1: 对，
0: 闹。
1: 那是。
0: 车没借你，闹。
1: 哎，反正
0: 外地演出没有坐上软卧也闹，
1: 嗯，
0: 是吧？
1: 哎，
0: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1: 哎，
0: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骂苦人死人骂街，
1: 嗯，
0: 是你吗？
1: 对，
0: 看，你人呐
1: 啊，这情绪
0: 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对
0: 对，混
1: 混，怎么混了？
0: 你呀、啊、根本不懂
1: 啊，
0: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1: 啊。
0: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1: 啊，
0: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1: 啊。
0: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啊，
0: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1: 哦，
0: 有伤。
1: 是啊，
0: 对人身体有伤，
1: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0: 哎，我给你比方，
1: 这喜有什么伤的？
0: 喜啊，
1: 对健康没有伤啊。
0: 怎么
1: 乐吗？
0: 乐，你分怎么乐呀、啊？
1: 没有害，
0: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没不伤啊。
1: 啊，
0: 分你怎么乐呀、啊？
1: 哎，
0: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1: 哎，
0: 笑一笑，上一上吗？
1: 啊，
0: 愁一愁，不来头吗？
1: 我不
0: 常说这句
1: 吗？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少。
0: 什么伤？
1: 十年少。
0: 谁告诉你的？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都这么说，那就不对
1: 啊！
0: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一落差十年
1: 啊，
0: 是吗？
1: 啊，
0: 40来岁，哈哈一落变30来岁
1: 啊，
0: 30来岁一落20来岁，一落差十年
1: 啊，
0: 60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1: 哎，
0: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1: 啊，少一少，
0: 哈哈一落，这种不伤
1: 哦。
0: 所以你怎么乐，就把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 哦！
0: 比方说你吧，
1: 哎，
0: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 啊，
0: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1: 啊，
0: 不管是谁，
1: 哎，
0: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万多块钱，
1: 嚯，
0: 赶紧去领
1: 啊！
0: 银行给存着呢，
1: 哎，
0: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

0: 王福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0: 这什么呢？
1: 没有这事，您
0: 超过了限度。
1: 那么不成，您甭说，没有这事。哦，这戏，
0: 哎，
1: 怒呢？
0: 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 哦，
0: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1: 嗯，
0: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哦、
0: 怒最伤肝。
1: 哦，
0: 喜怒。
1: 哦，
0: 忧伤肺。
1: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再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0: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0: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0: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0: 林黛玉吗？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 对，
0: 也打起针也不至于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儿，
0: 连头没有，
1: 哎，
0: 找不着医院，哎、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0: 对呀、啊，
1: 思
0: 这个思更厉害了，
1: 怎么？
0: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0: 比如说按头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1: 哦、
0: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0: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必得财迷。
1: 嗨、
0: 哎，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 哦，
0: 这伤
1: 悲，
0: 哎悲，这个悲厉害，悲是悲痛，
1: 啊、对，就是哭啊，
0: 哭不好。哎
1: 怎么
0: 哭大夫了
1: 啊？
0: 那不好
1: 哦，
0: 哭啊，最伤脾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今年春天，
1: 嗯，
0: 二月初九，
1: 哎，
0: 你母亲死了、
1: 啊，
0: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1: 哎，
0: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1: 嗯，
0: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1: 嗯，
0: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1: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1: 等，你等等吧。
0: 本来天天两口子，
1: 哎哎、别说
0: 老两口子看电视。
1: 你再别电视。
0: 嗯，
1: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0: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这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1: 嗯，
0: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1: 啊，恐惊我懂，害怕
0: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1: 啊，
0: 恐跟惊不一码事。
1: 是啊，
0: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 是啊，
0: 哎，这恐跟惊
1: 啊
0: 不一样。
1: 我不明白，
0: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心里有鬼。有亏心
1: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
1: 啊，
0: 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1: 哦，
0: 就是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 是啊，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晚上你走在街上
1: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呀、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1: 嗯，
0: 我抢他的皮包。
1: 嗯，
0: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1: 谁呀？
0: 你就你呀？
1: 我
0: 啊，
1: 我拿着刮刀呢嘛。
0: 哎，可能有吧。
1: 可能有，
0: 哎，
1: 我流氓抢劫犯，啊，
0: 这不比方吗？
1: 啊，比方，
0: 这假定，不
1: 假定，
0: 别着急，这比方说，
1: 啊，
0: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1: 啊，
0: 你黑道黑暗都清醒，
1: 你先等，
0: 你看这个是
1: 假定，
0: 哎，
1: 比方，
0: 比方，
1: 拿你比方，假定，比你，
0: 哎，
1: 你
0: 别的，
1: 不，
0: 啊，
1: 拿你比方，
0: 哎，
1: 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
0: 拿我比方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吧？
1: 哎哎，看
0: 啊，
1: 看街呀、啊，
0: 街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什么人。
1: 哎，
0: 这块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还得拿你比。
1: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绝对不像。
1: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
0: 我
1: 也不像。
0: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呀、
1: 啊，哎，
0: 比如说，
1: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1: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你过去站住，
1: 你
0: 皮包给我。
1: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1: 啊，
0: 逮流氓
1: 啊，
0: 真烦。你一听，哎呦，你是撒腿就跑。
1: 哎，好，我成畜了我。
0: 怎么行呢？你跑得快呀！
1: 哎呀，
0: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这大门关上，大杠子顶上。
1: 啊，
0: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1: 哎，
0: 你是惶恐不安呢。
1: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1: 我
0: 也不上班了。
1: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啊。
1: 呵，
0: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1: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1: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1: 是，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
1: 有亏心
0: 是接受汽车一响，
1: 嗯，
0: 爹一愣，
1: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哪去？
0: 你听听声啊，
1: 哎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1: 哦，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越听声音越近。
1: 嗯，
0: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1: 嗯，
0: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声
1: 啊，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了，
0: 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1: 嗯，
0: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就是、哎、恐伤肾，
1: 哦、
0: 不要再惊恐。哎，这样，对
1: 惊，
0: 哎，惊，惊是惊
1: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1: 哦、
0: 就吓一跳。
1: 哦，
0: 是外来的感受。惊，哦、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他准知得响、
1: 哎、
0: 大麻雷子那么的一响，啪响了。
1: 嗯，
0: 那下有下着的吗？
1: 哎，没有，没有，
0: 没有下着，
1: 绷着呢。
0: 对呀、啊
1: 哎，
0: 我昨天就下着了。
1: 你呀、啊，
0: 我吓一跳
1: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1: 嗨，
0: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1: 嗨，
0: 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1: 嘿。
0: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1: 嗯，
0: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1: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1: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1: 嗯，
0: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 啊，
0: 哎，没问题，
1: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信吗？
1: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0: 呀，
1: 哎，
0: 看看
1: 你瞧
0: 你呀、
1: 啊，哦，
0: 能活
1: 啊，
0: 能活俩三十，
1: 我
0: 再活俩三十，
1: 活，现在我就六十岁了，
0: 再活俩三十，
1: 再活俩三十，一百二十岁，
0: 不，你再活俩三十，
1: 是俩三十六十啊，
0: 再活俩三十，
1: 怎么俩三十啊？
0: 就这十月三十，十一月三十，
1: 我完了。
2: 这个遇见了一点这个喜悦的烦恼，怎么叫喜悦的烦恼呢？最近有一台特别重要的晚会向我们发出了邀请，邀请我们去带一个关于演唱类的节目去参加这台晚会。但是我们团队经过精挑细选以后，有两种人，一种是唱歌特别好，一种是唱戏特别好，但不知道是带歌去还是带戏去，所以今天我也拿不定主意，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帮我个忙，以你们的掌声为准，他们唱完以后，谁的掌声多谁去，谁的掌声少谁就甭去，谁也别争，谁也别抢，好不好？
3: 好。
2: 在此我就托付几位了啊，谢谢各位。贾旭明，
4: 嗯，
2: 非常著名的相声演员，
4: 哎，谈不上，
2: 全国人民知道一些，
4: 哎，
2: 尤其这个模样，
4: 嗯，
2: 来把牙露出来，
4: 露着呢，
2: 非洲大耗子。你想想，
4: 什么形容词啊？
2: 哎，给耗子鼓鼓掌，来。鼓励一下，
4: 谢谢。
2: 这是我的老搭档，
4: 嗯，
2: 介绍一下我的新搭档罗真，
4: 哎，
2: 新进的相声演员，
4: 嗯，
2: 你瞧瞧啊，这长得模样，大家印象应该也深刻，变异大冬瓜，啊，这都特别好，
4: 好呗，好
2: 啊，上晚会这事儿都知道了吧？
4: 知道了，
1: 知道。
2: 有没有信心去？
4: 那当然，我太有信心了，
1: 我也有信心，
2: 有信心就行。
4: 啊、
2: 那这么着啊。就让观众的掌声做评判，谁的掌声激烈谁去，谁的掌声不激烈谁别去，谁也别争，谁也别抢，
4: 行，
2: 好不好？
4: 嗯，
2: 这么着啊，
4: 嗯，
2: 谁先来？
4: 我先来，我先来，
1: 就得我先来。
4: 我得先来。
1: 你看我这个身量，
4: 我得先来。
1: 我得
4: 先来。
1: 我
4: 得
1: 先来。
4: 我
1: 得
4: 先
1: 来。

0: 谁丑谁先来？
1: 我先来。他先来。
0: 让给你了。来吧。
1: 我给大家唱一段京剧《苏三起解》，
0: 看看啊，了得嘛，走。
1: 苏。

0: 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徐王南进川与我那三郎八进川，就是苏三把命断来顺便劝俺妈我当保皇。
1: 好的，这都是让团队露脸的演员。
2: 对，
1: 罗真，这次晚会就带你去了，
2: 就得带我去，
1: 一开嗓震惊一片。
2: 那当然了，
3: 什么叫带他去了？
1: 就人家唱的。
3: 现在电视要求快节奏，必须把它改了。改革以后，创新以后，电视台一看，喜欢，就这节目还可以。
2: 我们这传统经典的京剧不能改，
1: 人家京戏没法改。
3: 哪儿没碰上合适的人呢？
1: 是吗？
3: 我就能改。
1: 你就能改。
3: 对了，
1: 怎么改人这段啊？
3: 他这段戏曲啊，把它改成歌唱就好听了。
1: 用哪首歌？
3: 用最炫民族风改它就特别合适。
1: 天哪，你们听吗？你听，唱唱吧。
3: 哎，我跟你说，唱完以后啊，掌声比刚才他那个最少热烈十倍。
1: 还得比他那热烈十倍，
3: 这就是创新的结果呀。
1: 我们听听怎么唱
3: 最炫民族风版的苏三起解，先鼓掌后欣赏。
4: 苏三我立了红呀红铜钱，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的开眼心呀心好惨，国王君子听我言，那一位曲王南呀南京川，与我三郎你就把金川，
5: 嘿，把金川
4: 就说我苏三就要把命断，来生一定一定当保环，一粒呀走呀吼嘿当保环。
1: 这晚会咱俩去合适，
2: 放心，
1: 咱俩搭档五六年默契程度他也合适，你知道吧？就咱俩去，
2: 有什么玩意？改的那叫什么呀？
1: 怎么你这冬瓜又崩了？这是崩了？
2: 改的不行，那改的
3: 怎么叫不行啊？
1: 改的合情合理，合腔合调。
2: 他就是拿那曲子那个曲调套我们的词儿，他要这么改，我也能改
3: 啊！
1: 你也能改，
3: 你也能改。
2: 我拿咱们传统的戏曲改你最炫民族风，
1: 拿传统戏曲改最炫民族风，
2: 哎，
1: 能唱吗？
2: 绝对能唱。
1: 用哪个？
2: 我用咱们这个山西陕西流行的这个二人台来改。
1: 二人台，
3: 二人台，
2: 而且我改出来以后，观众的掌声比他热烈20倍。
1: 我天，这就是叫板呢，今天
3: 不可能。
1: 来吧，我们听听这唱。
2: 听好了啊，
1: 走
2: 啊。
0: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我的掌声就把你留下民族风，还是呀嗨，让俺爱绝走那所有的尘埃呀，还是呀嗨。
1: 就你这种人，你还好意思称是相声演员呢？罗真，咱俩去合适？
2: 就得咱俩，
3: 什么叫合适？
1: 人家是，你看看人家
3: 啊，
1: 用这个陕西的二人转
2: 啊啊！等会儿
1: 啊，
2: 二人台，
1: 甭管几人台，人家二人台
3: ，抬得动他这么大个大冬瓜吗？
1: 你管人家抬得动？
3: 不行，他再来一个，我也能改，我改了以后，我掌声比他热烈20倍。
1: 人家刚才说的也比你掌声热烈20倍。
3: 我就不仅比他声音高20倍，长还得长20倍。
1: 长20倍能不能行？这算 PK 上了。他就是想来一个耗子啃冬瓜，他要 PK 你，
3: 来一个，
1: 我让他
2: 啃不动，
1: 让他啃不动，给他出点难题，
2: 来一个经典京剧，
1: 哪段？
2: 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哦，今日痛饮庆功酒。
1: 好段子啊，这绝对是好段子，
2: 唱吧，听好了，
1: 唱，
2: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高

0: 你这太给贾旭明留面子了。
1: 怎么了？
0: 就你这痛风庆功酒啊，对，就你这庆功酒太简单，一共四句，它多好改啊。
1: 我这不简单啊，我唱完这四句后边还有一声笑呢，这个笑他也得改进去。
0: 这笑是哦，原来难度在这儿呢啊。
1: 哎，
0: 贾老师啊，改吧。这今日痛饮庆功酒，
2: 这不就是四句吗？这
0: 对，哎，老板别着急，主要是最后还把人家这个笑得改进去。
2: 笑是，
0: 就是这个，
2: 就还有这个是吧？
0: 必须得改进人歌里去。
2: 这怎么就改不了呢？
0: 能改吗？
2: 一样能改呀。
0: 改什么？
2: 有首歌改它特别合适。
0: 哪首？
2: 不老的爸爸。
0: 你怎么知道我很年轻呢？
2: 是
0: 啊，就是这个歌，就是这个歌，
2: 就这歌。我跟你说，我不仅唱完了啊，而且我还说了，观众的掌声比他的掌声长20倍，
0: 就有这信心，
2: 有这信心，
0: 有这胆量，
2: 没问题，
0: 开唱。
2: 不老的爸爸，今日同饮庆功酒，庆呀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誓呀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显呀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显呀写春秋。
0: 你这也没笑啊，哈哈哈。

0: 就您这哈哈比那头边四句还长呢，
1: 所以二十
0: 您这歌光哈哈是吗？
1: 能唱起来就不错了。
0: 人家能唱起来，能唱能唱，要不这样，罗振，下次有机会再带你去。
2: 不是他唱的什么呀，跟要现原形似的。你让他再来一个，我也能改。
0: 你看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人家觉得不公平。
1: 怎么呢？
0: 人家唱了一个，你改了人家的，人家说了你唱一个，人家也能改，人家要能改，咱们还得再分。
1: 这回我唱一个，他肯定改不了了。
0: 为什么这么信心？
1: 因为我这回要唱一个里边带英文的歌曲，我看他怎么改。我
0: 英文歌曲就不好改。
1: 对了，
0: 哪首歌曲呢
1: ？SHE 的 You Are My Superstar。
0: 这个，你的。英语是语文老师代课吗？
1: 那你别管。
0: 好，这发音怎么样，罗真 ？You are my superstar。还要唱这个能行吗？
2: 你先让他唱，
0: 先唱，
1: 唱就唱。小就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没空理会我。感受你的感受，
0: 你
1: 要往哪儿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魔，留着什么用？你

0: 婆死大。
1: 果然是有能耐，什么音起什么音落，人家最早开头说这个节目就叫 You are my super star， 所以人家结尾唱的就得是 You are my super star， 真好，改这个吧，能改咱俩
2: 去，这他不行，就得咱俩去，
1: 能改咱俩就去，
2: 改不了
3: 分分钟就改了，
1: 分分钟拿哪个改，
3: 这河南豫剧就给他改了，
1: 河南豫剧唱 You are my super star，
2: 改完之后呢，
3: 改完之后观众有鼓掌的，有叫好的，还有跺脚的，
2: 不可能，
1: 哎呦我天哪，
3: 过一个，
1: 等会儿，等会儿，来，等会儿，
2: 好，等我们还没唱呢，跺什么脚啊？
1: 不是，等我们录完撤出去，你们再跺啊。
3: 我唱完再跺啊。
1: 对，好。
3: 小小小酒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能感受你的感受。你要。

0: 斯达。
1: 你
2: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还能改。
1: 他，
3: 你来一个，有本事你来一个。
1: 你
3: 再唱一个，我也能改。
2: 你再来一个，我就改。气死我了！
1: 你俩别争了，行不行啊？这咱带你俩上中央电视台丢人来了是吗？
2: 对。
1: 反正你俩这戳这就丢着人的，说实话也啊，干嘛呢？比才艺，比才艺，知道吗？你这离远点。讨厌，这不说了吗？让人观众的掌声做评判，人家掌声谁激烈带谁去。咱们现在把权力交给观众，好不好？来，同意贾旭明去的鼓掌。来，同意罗真去的鼓掌。同意我仨一块去的鼓掌。我刚才想了半天，你呀、啊、唱戏有你唱戏的悠长，你唱歌呢有你唱歌的特点，咱们仨人组合到一块儿单唱一个，那么这台晚会一定是无比的精彩。
2: 嗯，
1: 你想信信不信？
2: 咱们唱啥呀？
1: 咱们唱一个刘巧儿，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2: 知道啊。
1: 评戏
2: 啊，
1: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刘德华。
2: 嗯、赵振华？
1: 谁？
2: 赵振华？
1: 就甭管是谁，就这段评戏能不能改？
2: 哦，还得把这段评戏分别改了他。
1: 那当然了，
2: 我用歌改。
1: 当然了，
2: 他用
1: 你用戏改，
3: 我用戏改，
1: 好不好？
2: 那
1: 行，就唱这个。
2: 我
1: 如果说弄好的话，咱们仨一块儿去参加这台晚会。
2: 行，
1: 能不改？能改不能改？
2: 这我能改。
1: 拿哪段改？
2: 哎，有首歌叫《好汉歌》，改这刘巧儿，
1: 这行啊？
2: 行不行？
1: 你呢？拿哪个改？
3: 我就拿京剧的花脸改这刘巧儿。
1: 京剧花脸改刘巧儿。
3: 哎，
1: 那咱们现在说唱就唱，
2: 马上开始。
1: 当当当当当，
2: 小儿我自幼儿啊，许配给呀老赵家呀，
1: 嘿嘿嘿老赵家呀，嘿嘿嘿嘿老赵家呀，
2: 我和珠儿不认识呀，怎么能够嫁给他呀？
1: 你爱家不嫁，你爱家不嫁，你爱家不嫁，你爱家不嫁呀，
2: 说不嫁就不嫁，不嫁不嫁，我就是不嫁呀。
1: 扛起来扛！
0: 上一次老母会爱上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扮演着年轻人，把我爱做一对模范夫妻，李叶陈家。
1: 咱这是刘巧儿，
3: 咱这是黑李逵呀、
1: 啊！拉倒吧。
4: 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四点按时到达自己负责的街道，开始清扫垃圾。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工作八个小时，遇到春节、换季或者恶劣天气，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更长。我们平均每十秒弯一次腰，每年用掉20多副手套，穿坏5-6双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我们都必须穿戴整齐，坚守在岗位上。中暑和冻疮经常会威胁着我们。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我们的付出，这座城市看得见。
5: 保持环境清洁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6: 张主任，这个你必须拿着，我爸手术你主刀，就这么点意思。哎，拿着。
7: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有规定，拒收红包。
6: 哎呀，现在没人看见，你拿着呀，这事儿没人知道，就这么点意思，拜托了啊。
7: 你，哎呀，你爸的手术啊非常成功。哎，老爷子，这术后啊一星期康复的情况非常好啊，你们一会儿啊结算完就可以出院了。
6: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张主任吗？
8: 切，嘿，不收红包能给我爸手术做得这么好吗？
9: 先生，剩余一共是3211.15块，您核对一下单据。
8: 不对呀、啊， 这怎么多出1000块钱啊？
7: 嘿，我们有规定也有对策，红包当时我能收，这秒变住院费也是可以的。
8: 这，
4: 哎，恪守医德规范，构建美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

0: 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

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忠、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

0: 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但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

0: 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3: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4: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

0: 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

0: 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1: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再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作为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0: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5: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0: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七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0: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6: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5: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

0: 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1: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0: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

0: 被拦截摧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3: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5: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4: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5: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4: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6: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重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4: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5: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 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4: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5: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 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4: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6: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3: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
2: 这里的同病同付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7: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8: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

0: 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进建议，
0: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3: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4: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7: 那像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9: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

0: 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0: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

0: 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暑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2700万。
4: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呢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呢，这些画面很多都拍摄宁夏石嘴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3: 所以在这几天呢，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啊，已然成为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那老矿区是如何转型成为光影片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5: 上班，
6: 我要上班。
7: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8: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7: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游客张景瑜走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9: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7: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10: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7: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1: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7: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 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12: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系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7: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1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花钱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您心动吗？最近呢，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后呢，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块钱的律师费。可是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呢，他压根就没收到过相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吴时耀、李慧娟的报道。
14: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不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约定以临远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15: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14: 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迟伟，
15: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14: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迟伟介绍，
15: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 释的义务。
14: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赤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15: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

0: 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签约的大学生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1: 赤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0: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赤伟也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0: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本政府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而受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多期限日本国债同一天遭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96年9月以来新高。数据背后，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8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满300天，同一天两份日本经济数据先后出炉，给高市的阶段性施政答卷添上几笔扎眼的注脚。一面是日本经济踩上刹车，日本内阁府当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拆解这份数据来看，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 1.2%， 民间住宅投资下降 0.5%， 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 0.8%， 没有内需托底，外部冲击同步加码。数据显示，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推高燃料和石油制品价格，日本因此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日本经济引擎正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失速。而另一面，日本金融市场亮起红灯。17号，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创下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刘军红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时呢，它也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的长期利率指标，所以呢，长期利率的指标上升，标志着这个国债的价格下降。国债价格下降，实际上就折射回来，反映出市场在抛售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或者是长期的这样的国债。
4: 债市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与政策路径的深层焦虑。自上任以来，高市一直推行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今年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如此大规模财政扩张加大发债压力，进一步助推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红分析，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负面预期。
5: 当然背景上看的话，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呢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呢也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方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要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

0: 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与日元贬值、钱量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1: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2% 至 135.8， 连续两个月维持 7% 以上的高位。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7.5%， 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40.6% 和 17.3%。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
2: 我觉得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两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1: 刘军宏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钱从哪里来，是始终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0: 这里面就有一个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从哪里来。那这样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两年为限的话，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没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呢，高市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1: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8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三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国际方面，2个月前美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一共14条，其中第三条写道，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日，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按照这个说法，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今天之前完成相应谈判。美伊后续如何博弈，值得关注。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时